0: 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六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1: 墨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墨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墨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墨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墨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作用和提供协助。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范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弱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万斯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的能力，美国才会考虑结束战事。美方将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但与此同时，美国仍在强化经济和军事能力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美伊博弈接下来可能呈现怎样的特点？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高层在伊朗问题上的表态显示出美国的立场其实没有出现原则性的松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在伊朗相关问题上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伊朗严格的管控自己的浓缩铀的风度和当量。在当前美国又旧事重提，其实相关的在伊朗核问题的立场没有做出特别大的松动。在此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僵局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打破，尤其是美国和伊朗都保持着强硬的姿态，都要求对方先做出让步。因此恐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核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博弈还是会持续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面临着一个非常短的这种对话的窗口期或者对话的机遇期，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正在向中东地区派遣新的航母编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到中东地区。而尽管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是为了接替其他的

航母编队形成与布什号航母编队为核心的一个新的双航母编队打击群在未来持续向伊朗施压。但是一方面，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

0: 极大的削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互信，双方可能现在在逐渐探索，各方在逐渐推动斡旋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的窗口机遇期也会在未来收窄，很可能会关闭。所以美国和伊朗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的窗口期和机遇期，但是由于当前双方的立场还都很强硬，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做出巨大的让步，因此恐怕未来双方的战略僵局态势无法在短期内打破。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外，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以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在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当地时间的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2: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 7.4 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0000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巴勒斯坦男子伊布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3: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

0: 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
1: يشهد الله علينا يا جماعة أنه صمد لآخر نفس. المدفعي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ناص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ذايف بتنزل على الدور. مش ضايل يعني، مش ضايل طاقة التحمل. نزوح تلاكيت خامس مرة.
0: 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
2: في البداية كنت أصور كنت أصور عادي بعدين خوفي تصور أشوف حدا نشر فيديو واستشهد وكانوا معنيين هم ما تطلعش صورة من غزة توضح حجم الإبادة وحجم الدمار اللي احنا بنتعرض له
0: 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2: متت لو صار في إشي يعني تكون هاي شاهد إنه الحياة اللي عشتها والبهدلة اللي مرينا فيها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4: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三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三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3: 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经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八月的约234万桶。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5: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

0: 机。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七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的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八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一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六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3: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就三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3: 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IS 集团七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此前一天，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西铁城钟表公司等多家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入侵，客户信息可能泄露。
0: 据共同社报道， HIS 集团的泰国子公司在2025年12月11号收到服务器遭未经授权访问的警报，随即切断相关服务器与网络的连接并限制访问。后续调查发现，627名客户的护照信息可能外泄，包括姓名、生日、护照号等。 HIS 集团就该事件表示道歉，称先前没有立即对外公开，是因为需要

0: 要耗费长时间正确分析和核实服务器中存储的大量数据。 互联网集团GMO旗下子公司6号说， 其调查问卷网站遭入侵， 94.85万条会员记录被盗， 另有总额290万日元， 约合12.29万元人民币的会员积分奖励 遭擅自兑换为亚马逊礼品卡代码。 此外，日本折扣零售企业 Mr. Max 公司6号说， 企业应用程序和网络商店使用的服务器客户信息外泄， 可能影响170万名客户。 西铁城钟表公司同一天说， 有一家签约公司运营的服务器遭非法访问， 大约10万名客户的个人信息可能泄露。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 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 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
1: 当地时间7号，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 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到结束。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任期5年，可以连任。安理会此前已经举行了4轮意向性投票。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的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好，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的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的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 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 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 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 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 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 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 带动沿线旅游升温。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 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成， 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 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 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 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 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限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 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 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 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2: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

0: 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2: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一大热点。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山东枣庄推出演出《铁道游击队》，火车突袭，实景爆破还原当年铁道英雄战斗场景，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节日体验。
4: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演出《胜利之渡》，这个假期吸引超9万余名观众跟随红军队伍穿行古街，沉浸式感受红军绝境突围的壮烈征程，
5: 非常的感动，尤其是看到老百姓和红军搭浮桥的那一段，好几次鼻子都发酸。
3: 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
6: 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中国电信，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7: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 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它好，家才好。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 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0: 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

0: 按照计划，中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刷新深空探索的中国坐标。
1: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2: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1: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3: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4: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然后选利益不考虑。
1: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
5: 东方红一号那个时候国际环境很封锁啊，我们所有的元器件、所有的材料都是国产的，没用一个外国的东西。
1: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中国载人航天迈出关键一步。
5: 作为99年神舟一号的试验飞船，我们发射成功了，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回到了离预定地点只差十公里，是世界上落点最准的。
1: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
6: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
1: 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0: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瓦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了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记录》纪实最后一集中就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
7: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0,000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8: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7: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

0: 程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2: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2: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0: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日，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3: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4: 除了佘志江案，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那么严十六究竟是怎么把王某骗至境外的呢？
5: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6: 泰国。
5: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6: 叫《缉毒女警》。
5: 拍摄地呢？
6: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7: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8: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7: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成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8: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7: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
9: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
1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7: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

0: 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连日来，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三天内，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接诊数量达到4000余人。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 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一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0: 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八强。15-5期间，黑龙江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农业引领区，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听上去离田埂很远的技术，能帮农民把地种得怎样？普通农户也能用上这些服务吗？秋收时节，跟随记者走进黑龙江佳木斯的稻田，看看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怎样派上用场。
1: 叫车吧，选时间，填地址，一键下单。
2: 订单那头有人接了单。
3: 喂，你好，我是叫车吗？我也到这儿了。
1: 哎，对对对，往这儿走。
2: 车来了，是一台收割机。这一趟要接的乘客是周茂和家这一季的水稻。9月末，黑土地上秋收陆续开镰，田里农机忙着收获，手机上农户也在找帮手。种了30多年地的周茂和，今年头一回通过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叫来了收割机。
1: 那非常方便呐，要以前我们雇车得和哪电话联系，找还找不着。这通过这平台，是吧？一联系，也就到了。
2: 除了有滴滴农机，选在今天开镰也是手机提醒的。平台上周茂河的这块田标着早霜高风险。
4: 现在水稻已经进入晚暑期了，然后马上进来霜期来临了，咱们抓紧再抢收了，以免后期的这个早霜来了影响产量。
1: 以前我们得拿锹上去溜啊，得看呢，现在就不用了，有这平台。
2: 那通过这个平台呀，其实可以看到周大哥他的这一块田整个的遥感监测的一个数据，比如说里边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长势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颜色偏黄甚至更深的地方就是长势欠缺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周大哥来田间地头来看一下这一片长势欠缺的地方究竟发生哪些问题。周大哥，我们走吧。跟着手机上的异常提示走到田边，眼前这一片水稻已经倒伏
5: 了啊！我们下去看一下。哎，咋变成这样子了？
1: 由于我们用的肥还是以前的老山样
5: 啊，
1: 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5: 哦，还没坏啊？
1: 对，要是下雨，水分大，它出芽，我们就造成损失了
5: 啊。
2: 天气预报有降雨，这片倒伏的水稻得抓紧收。可紧挨着的另一片田，稻子还站得笔直。同一个品种却长出了两副模样，问题出在哪儿呢？
6: 这边就是他们用传统的老三样的肥去实现正常的这个施肥，这边就实现了一个缓释肥。所谓缓释肥的话，其实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去吸收营养，这样它长的这个苗根它就更壮，扎根就更深，就不容易倒伏。平台啊，就是系统去分析，首先连初我们就分析了，今年其实雨水大，恶劣连，那么它这个倒伏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2: 给农民出主意的陈海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的是计算机。今年春天，他带着方案进村，先得回答乡亲们一个问题：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真能给种地支招？
7: 那人倒是不错，但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相信。
5: 为什么不相信？
7: 都持就怀疑态度，因为吧，本身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一瞅溜光水滑的，你不是农民的，就是你说我们不相信。
2: 春天的方案灵不灵，秋收见分晓。两块地分别收割、称重，再结合水分等情况，综合测算亩产。
6: 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综合测产后的结果。老百姓咱们自己用自己方案种的地的平均产量是562.5千克每亩。用我们平台推荐的方案种植的这个产量是607.1千克每亩。
7: 实际的数据一对比，这
1: 个差不少，
7: 打脸了，这不就是吗？我们这
6: 效果就出来了，
7: 没听人家专家的，这不是？明年这事咱得大力推广啊！按照老师这个指导这个方法，咱去操作呗。给村民普及普及这个知识，闲着没事。
6: 好好好好，那太好了。
2: 收成看到了差别，乡亲们也开始重新认识这套种田方法。陈海华的智慧农业方案靠的是中国科学院伏羲大脑农业大模型，它能把遥感、气象和当地农情数据与农业专业算法结合，为田间管理提供智慧分析。
6: 这都是我们叫个性化的智能体去给它去决策的，包括像气象的智能体啊，病虫害的智能体、栽培的智能体啊，甚至

0: 是包括龙式调度的智能体，30多个智能体，
1: 啊，
0: 这个才是构成我们整个平台，它能够给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核心决策的中枢。
1: 嗯，
0: 就是纯靠大模型，它一般回答的都是比较泛泛而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你这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去给你出，
1: 更加的有针对性，
0: 有针对性的，而且会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2: 家家农的相关实践已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让技术走出试验田，先得让农民用得起，不用先给自家田里安装传感器，就能在手机上免费查看农情，获取种植建议。
3: 你像原先，
1: 嗯，
3: 我们会种地，
1: 嗯，
3: 我们是会干活，
1: 嗯，
3: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会种地了，
1: 嗯，
3: 但是我们现在是智慧的会，
1: 啊，会种地。
3: 你现在通过家家农，通过物联网，我们有了一个智慧的大脑，
1: 嗯，
3: 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在平台上采购，
1: 嗯，
3: 租赁，
1: 嗯，
3: 销售，
1: 嗯，
3: 包括它的托管所有的事项补贴，原先我们是出去跑，
1: 啊，
3: 现在我们搁家手里头就能看天猫了。
2: 今年2月，黑龙江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建设智慧农服务体系，优化升级佳家农的功能与服务。去年5月上线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万人，服务面积也超过了700万亩。
0: 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就是怎么能不能探索出一种，不需要老百姓去投入，让他不用花一分钱。那我通过一部手机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就采集，自动把决策能告诉给我，去给老百姓做普惠式的智慧农业服务。
1: 嗯，
0: 顶天的方向我们就可能要去做智慧农业引领式的一些研发，对，
1: 啊，
0: 然后这个立地式的就是要将这些高端的已经研发出来的算法呀模型呢，我如何通过一些快速的普惠化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
1: 嗯，
0: 所以就是顶天立地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做啊，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
2: 15/5期间，从农情监测、种植决策到农机作业，人工智能将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让种地更精准、更高效。这个秋天，周茂和用着手机里的新农具叫来了收割机，也循着农情提示找到了田里的问题。面向未来5年，这件新农具还要走进更多农家，农忙时找帮手更方便，田里有变化，提醒更及时，拿起手机操作更顺手。让人工智能帮上种地的忙，也帮农民护好这一季季的收成。总台央视记者黑龙江报道。
4: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7号，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的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受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马嘴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较大的海拔落差，容易形成云瀑奇景。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和美国降水稀少，以晴朗升温的天气为主，而在欧洲一轮降水降温继续铺展，湿凉的感觉将会明显的加重。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中东部依然维持晴朗少云的状态，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预计今后的七天，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中东部地区晴朗干燥，天气温暖。今明两天呢，多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体验30度左右的暖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尤其是北方部分地区昼夜温差还会在15度以上，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来关注一下欧洲，一轮降水降温正在席卷欧洲，今明两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雨雪天气所覆盖，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气温也会陆续

0: 降到近期的低点，像法国、中欧、东欧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左右，高海拔地区甚至会降到10度以下，真的是凉意突出。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0到23度，天津晴，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阴，10到22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1到16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6到16度，纽约晴，13到24度，华盛顿晴，12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5到1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中雨，9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8到19度，维也纳小雨，10到23度，苏黎世小雨，8到14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من مفرق مديرية ذباب المندب بمحافظة تعز أتحدث إليكم. الوضع كما هو تلاحظون طبيعي، الخط مفتوح أيضا وها هي السيارات تعبر.
1: 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也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的重点区域。英国天空新闻台指出，一旦政府军失去该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首都亚丁的陆上交通线将被切断。有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政府军士兵透露，战斗物资十分匮乏。
2: 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们一无所有。他们让我们自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只给发一个装有20发子弹的塑料袋，就命令我们冲上前线去杀敌。也有人展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
3: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我们就用石头砸死他们。他们休想占领这座城市，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1: 有外媒记者在塔伊兹市参加了也门政府军为高级指挥官举行的葬礼，胡塞武装的攻势一轮接着一轮，连葬礼都是在炮火下进行的。
4: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shortened funeral because you can hear the sounds of war all around, an indication that the Houthi are closing in on the city.
1: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的打击力度。
5: 该组织7号表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如果看一下沙特境内可供胡塞武装打击的目标，可以发现其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多个主要目标分布在这些地区。这意味着，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可以覆盖沙特纵深以及整个沙特境内。胡塞武装此前已经证明具备实施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胡塞武装此前警告，沙特领空已成为该组织的行动区域，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的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应暂停相关航班。但上述警告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上空。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表示，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让沙特在安全和经济上付出代价。
6: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尽管尚未披露兵力规模以及部署时间安排，但此举标志着相关行动已从政治承诺阶段正式转向实际落地执行阶段。不过，该联盟究竟能多快把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仍存疑问。
1: 根据土耳其宪法，在议会完成批准程序之前，安卡拉方面在法律层面无法向海外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初期提供的支援大概率会以军事装备为主，而非派遣作战人员。据中东之言网站6号报道，土方计划在未来几周加大对沙特的军事支持。据悉，自2025年起， 土耳其已在沙特境内派驻技术团队、防空系统以及电子战装备，用以保护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称，土耳其接下来将增派装备和技术人员。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也就此进入了新一轮动荡。3年来，中东多个方向爆发冲突，安全危机叠加经济能源危机，持久和平仍然遥远。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先后加入战局，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袭击航经红海的商船，战线迅速扩大。 2024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两轮导弹互袭，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以之间首次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双方从此前多年的暗战走向正面对抗。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当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了12日战争，战事最后阶段，美国出动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空袭了伊朗境内3座核设施。 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手空袭伊朗，美以伊冲突爆发。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甚至不惜冒美国报复的风险。
1: 首先呢，是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地区旧秩序瓦解，以往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地区国家让渡部分利益的这种结盟模式破产，美国与地区盟友，尤其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进入了激烈的调整期。那么第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地区国家的自主意愿正在上升，或是被迫，或是主动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安全依赖，在继续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前提下呢，更加注重去发展多元的伙伴关系，这就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地区联盟，比如四方协调机制、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等等。那么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加剧了地区安全架构的多极化、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其他地区国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日益加深，导致中东地缘矛盾和周边区域矛盾的联动态势增强。比如巴基斯坦深度介入中东安全格局重组，刺激印度和以色列加速靠近，南亚、东地中海的旧矛盾和中东的新冲突呢，勾连共振，使得中东地缘格局更趋复杂，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呢，也变得更加曲折。
0: 全球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价格持续的高位运行，多家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石油外运已恢复至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八成以上，为何没有将油价打下来？
2: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外运量已接近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尽管伊朗石油出口中断，但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基本恢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九月除伊朗外，该地区的石油流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81%。分析指出，中东石油出口回暖的重要原因是海湾产油国纷纷采用所谓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外运，美军则提供协调与保护。这里是阿曼湾，一批船只正聚集在这片近岸海域。放大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多艘油轮两两紧挨，正在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在海上将原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的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里是海峡南部的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不过，全球成品油价格仍然维持在高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原油与成品油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原油价格涨幅相对较小，但航空煤油与柴油的价格却急剧攀升。外媒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的炼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大多为原油，而不是汽柴油等成品油。此外，市场认为美军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为石油运输护航，成本高昂，不可能长期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涨正加速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燃油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为49%，这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普及以来，这一数据首次跌破50%。据统计，上半年欧洲电动车销量增长32%，东南亚电动车销量猛增81%，大洋洲电动车销量更是翻了一倍以上。
0: 冲绳县知事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日媒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忧日美安保合作会受到冲击。
2: 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在防卫省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晤时，古谢强烈要求采取实质性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事件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悲惨な事件が二度と起きないよう、実効性の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講ずるよう強く求めます。
2: 小泉表示，对此次事件感到强烈愤慨，也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
4: 事件の発生。

0: を防止するべく、いかに実効性のある措置を取っていくかについて、日米間で協議を進めていきたい。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军方6号证实，被捕士兵名叫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来自美国俄亥俄州，2024年8月加入美海军陆战队。同一天，多家日本媒体披露，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遇害女性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遇害女性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此外，被捕时巴拉德所穿衣服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
2: この事件はアメリカ軍の公務とは関係がなく、基地の外で警察が容疑者を確保しました。日米地位協定による捜査への支障はなく、日本の国内法に基づいて刑事手続きが進められます。
1: 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
3: 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のは、米軍が今般の事件を重く受け止め、綱紀粛正と事件の発生防止のために迅速に対応していることの表れだと理解をしております。
1: 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4: もう出てけ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けど、そのすごい怒りで震えてますね。
1: 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
5: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まず今回も、まあ、高市政権とかがこう哀悼の意を表するとか遺憾です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けど、本当に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でもそれは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ずっとずっと続いてることで。
1: 長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1995年，冲绳发生3名驻日美军士兵强盗日本少女事件，当时冲绳举行了一场有850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
6: 静かな沖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軍隊のない、悲劇のない。
1: 但抗议并未阻止犯罪。2016年，一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杀害了一名20岁的日本女性。这两起案件发生后，日美两国都曾承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2024年开始，驻冲绳美军禁止士兵在凌晨1点至5点期间在基地外饮酒或进入提供酒类的场所。2025年，美军与冲绳县警方还启动了联合巡逻。那么，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是多少呢？即便在实施了这些防范措施的情况下，2025年的案件数量仍时隔22年再次超过了100起。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担忧民众反美情绪冲击日美军事合作的声音。路透社注意到，10月19号，日美将启动2年一度的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

0: 演习科目包含一体化防空反导、水面作战、两栖登陆与空降作战等。作为今年演习的重要环节，美军计划首次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一款名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无人发射车和导弹组成，可由运输机或气垫登陆艇快速投送，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西太平洋岛礁作战研制的核心装备。据报道，高市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事件导致冲绳民众对美情绪恶化，此次演习的实施乃至整个日美安保合作都可能面临更大阻力。也有首相官邸高层认为，此次演习从安保层面看必要性极高，必须如期实施，需要将事件与演习分开考量。
1: 如果说2026年对全球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而言像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么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财富加速向科技行业的超级富豪集中。
2: Now, the world's tech billionaires made a combined $845 billion through September 30th. That's the most ever for the first 9 months of the year.
0: 据彭博社5号报道，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3: Billionaires who've made their fortunes.
0: 在全球最富有的500名富豪中，科技行业起家的亿万富豪人数仅占20%，但他们的合计财富占到500人总资产的1/3以上。亿万富豪群体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科技富豪的财富持续增长，其他行业的富豪则相形见绌。美媒指出，科技富豪财富飙升的驱动力与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的因素相同，也就是人工智能热潮。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全部来自美国。这是彭博社自2012年开始追踪亿万富豪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10个人中9人来自科技行业。近期，随着资本市场再次看好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世界首富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5号其个人财富重新超过10,000亿美元。一方面，特斯拉上周公布的三季度销量好于预期，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4号发布分析报告称， SpaceX 的股价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并重点提到了该公司计划发布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新建的进展等。九月底，星舰完成第14次试飞，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还任命马斯克担任子午线计划的联合负责人，该项目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美媒指出， SpaceX 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尤其是来自国防领域的合同收入正不断增加。数据显示， SpaceX 通过与五角大楼合作已获得超过127亿美元的收入。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接下来将提供给通用汽车公司。
4: This is the finished magnet that will go into a final application.
0: 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从头到尾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由美国芒廷山口材料生产。
4: This is what we'll actually box and package, and that will be unpackaged at the customer site.
0: 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磁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稀土磁铁广泛应用于发电机、核磁共振设备乃至武器装备。美国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2025年，美国国防部曾收购该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按计划，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9: 我们出发，
10: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8: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11: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8: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12: 等好了行装，列好了队，等死心不得好死头。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到了十面云锣、洞箫等多种朝鲜族乐器及朝鲜族舞蹈长鼓舞，可谓是收获颇丰。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寻音乐队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马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个信号没有了。喂
1: 喂
0: 喂，
2: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嗨，

0: 醒了。
1: 喂，喂。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著书立说，

0: 牌匾上钦圣前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世贞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前面。
1: 清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0: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1: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

0: 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0: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3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6: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5: 孟莲引住。

0: 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1: 哇，这一颗果
2: 应该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恰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

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1: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噬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

0: 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1: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
3: 对，
2: 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

0: 麦山市区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麦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麦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七地结出致富硕果。
1: 哇，这一颗果
2: 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1: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3: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3: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一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3: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2: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3: 啊，那就根据这个有刀片呢。
1: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2: 哦，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3: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1: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2: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

0: 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清洁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1: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2: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1: 哇，这颗果
2: 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2: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2: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2: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果泥它是牛油果终端产品的重点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0: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3: 满满的会更多人吃的。
2: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0: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4: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4: 因为她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她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她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她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4: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4: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

0: 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之后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1: 事。是是是，
2: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0: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0: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1: 嗯，哇！
0: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0: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0: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0: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0: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0: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萌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2: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

0: 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1: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0: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呢，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去。
1: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0: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啊，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了，你不大吗？哦，
0: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好，哦，
0: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1: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0: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粥。
0: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那框框的番茄啦，
0: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啊，
0: 盐巴，
3: 哦，来尝尝了啊！
0: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1: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太好吃了，
0: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0: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1: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严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0: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3: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0: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3: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0: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1: 严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0: 最后一道的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比如错过嘛，比如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抖嘛会抖断的哈。
1: 哦，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2: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百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纳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它两个是来到人间呢，啊，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呢，在傣族心目中呢，它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0: 五斤啊，
1: 差不多。
0: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1: 哎，有一点。
0: 有一点点。
2: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0: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1: 没想过。嗯，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0: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1: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0: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1: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面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农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农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3: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嗯，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农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农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0: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0: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3: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农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3: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2: 昆农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3: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2: 昆农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0: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3: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0: 哇，昆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3: 哎呀，
0: 要系这么紧吗？
3: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0: 也是不舒服，
3: 它有

0: 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
1: 嗯，
0: 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1: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真的是。
2: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3: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0: 那不一定，不一定。啊，我把你擦皱了。
3: 哇！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雨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花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0: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
1: 嗯，
0: 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2: 昆童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3: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3: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0: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

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名府，永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界。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

0: 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2号也成功了，有了2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100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情形。
2: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想得比较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0: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3: 耀华，
0: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5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2: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2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1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够的。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 许多偏远地区获取

0: 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两三天前的旧闻。
1: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五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三天以后才能看到。
0: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2: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0: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那些光纤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3: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0: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4: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的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0: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

源，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

0: 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一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1: 高分一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0: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二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三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四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瑶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2: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上的时候呢，觉得是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2: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你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在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

0: 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1: 早安，现在是上午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2: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4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4个虚拟的球体时，4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1/1000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3: 北斗3、北斗4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手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4: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一下，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

0: 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要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中已经明确的表示他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1: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在原子中的问题。
0: 好的，这个原子中，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当然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中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中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解决。
1: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2: 起始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1: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魄，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江苏如东，欢迎您。
14: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05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16: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一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

0: 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陆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3: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哦。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

0: 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2: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5件套啊。那么，这5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5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5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5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

0: 时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15T、歼 15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2: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3: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

0: 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他发现远距离的目标，他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啊，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3: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贺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他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

0: 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1: 那么今年三月啊，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啊，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奋斗会新天。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

0: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的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再来关注到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六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3: 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

0: 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再来关注到7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1: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2: 你好，
0: 秦老师。近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对外宣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随即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双方表态截然不同。您认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的？
2: 确实，从美伊双方最近的表态，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来看，就美伊关于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未来还有新的这种事故、新的事态会继续上演。其实回顾美伊2月底开战以来的这个情况，实际上美伊之间争夺的一条主线就是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而这种争夺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么在3月份，也就是美伊大规模互相袭击的时候，那么伊朗是对海峡进行了袭扰和封锁行动，那么当时的话，伊朗是可以出口自己的石油，而美国的盟友海湾国家是无法利用海峡出口石油，那么这是伊朗占优的一个时期。那么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那么当时美伊已经达成了暂时的停火，但是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继续封锁海峡，也就是4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那么海峡呈现出的是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哪一方都不能利用海峡来出口石油。那么到了6月17号，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双解封的状态，也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都在利用这个停火备忘录创造的窗口期在出口石油。那么到了7月中旬，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破灭的时候，那么美国是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开辟了所谓的这个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让一些油轮能够继续出口石油。那么伊朗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

那么美国是没有办法出口石油的，也就是最近接近两个月的这种时间，那么大概是美国占据了优势，而伊朗处于劣势状态。那么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它会。

0: 断波动的这种状态。
1: 嗯，田老师，另外与此同时，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是日趋激烈。胡塞武装一边袭扰红海航运，一边持续对沙特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机场进行远程打击，沙特却迅速开展回击，24小时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那您如何看待本轮双方互袭的特点？在多重战线的情况下，中东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0: 本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这个互相的袭击，我认为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那么第一个就是这场冲突已经由一个胡塞主攻的这种形态转向了一个双方对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之前的话，胡塞通过他的闪电的攻势南下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个西南部的这个大片的地区，那么这是一个胡塞主攻的阶段。但是现在随着也门政府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的反攻，实际上双方进入了一个对攻的状态。那么实际上也是呈现出一种各打各的这么一种战法。双方呢在不同的战线，各自都有一定的斩获，也都有一定的损失。那么这条战线现在来看是比较焦灼，也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场也门战局的这个外溢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对比上一轮，也就是2015年到2022年的也门内战，那么当时这场战争主要是局限在也门国内，那么外溢性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这次随着胡塞武装向沙特发起这种空袭的这种作战，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设施也好，沙特的这种通过红海的航运都受到了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它对国际的能源、国际的航运都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外溢影响。同时像巴基斯坦、像土耳其，甚至像叙利亚这些国家，可能都在考虑向沙特提供一定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冲突牵扯进了更多的外部力量，这也是这场战事外溢性的一个体现。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也门战事不能够孤立的来看待。实际上这场冲突显然与美伊之间的战争、与里以之间的冲突、与巴以问题是有关联性的，甚至这场战事也不能仅仅放在中东来看。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也门对岸的这个东非之角的地区，像苏丹的内战并没有结束，那么索马里这个失败国家现在还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像索马里海盗的问题最近也在凸显，那么埃塞俄比亚最近也有些内战，所以这是一个多个冲突，那么海上陆地的冲突联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这种冲突联动，那么传统的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联动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怎么一个乱字了得。
1: 好的，谢谢秦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

0: 上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1: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小军。
2: 好的，谢谢陆博。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与俄罗斯的地缘博弈。瑞典宣布将会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呢都表示要在立陶宛加强军事部署，或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北约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引起了俄方的高度警惕，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瑞士新苏黎时报，认为呢，波罗的海局势趋紧。立陶宛议会近日就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的表决，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对此，俄罗斯警告称，若北约通过在立陶宛和波兰的军事部署封锁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动用全部武器库，包括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南临波兰，东部还有北部是接壤立陶宛，与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形成了一块飞地，拥有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唯一的不动港。再来看的是阿根廷的《号角报》，《号角报》认为对抗氛围不断加剧，加里宁格勒这块孤悬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对于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据点，部署着先进的防空、导弹和海军力量，更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战略咽喉。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与北约对抗的氛围在加剧。瑞典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同时，那么波兰也正在讨论调整部分空中交战的程序，这将赋予前线军事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再来看到的是印度时报的报道，俄战略咽喉被逐渐的扼住了。北约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同时，不断地加强在波兰、立陶宛、芬兰以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之后，波罗的海越来越像北约的内海，俄罗斯的战略咽喉被逐渐地扼住了。加里宁格勒陆路补给线必须要穿过立陶宛，而海上的运输线呢，则在北约军舰的监视之下。一旦北约海空联合作战，那么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全面封锁，这片飞地将瞬间变成一座孤岛。最后来看的是巴西《圣保罗夜报》，互相猜疑形成危险的循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不断地提高警告与威慑的等级，背后是互相猜疑与防范，这种局面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循环。双方都将军事部署向交界处汇聚，都声称是为了防御，但是在对方的眼中呢，却是进攻的一种准备。真正让人担忧的并不是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而是那些偶发或局部的军事碰撞与摩擦。俄方将封锁加里宁格勒和核武器紧密的捆绑，实则是试图在潜在的冲突爆发前明确划定红线。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部分，陆博。
0: 谢谢小军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专家认为，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0: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 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2个目的。
1: 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近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 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板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2: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
3: 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4: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8号发文表示，
5: 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役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役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 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万美元远超成本。H-1B
6: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单日峰值达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2440万人次的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假日经济持续呈现火热图景。
5: 国庆7天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

0: 真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
1: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
2: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3: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长线旅游的交通型格局，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0: 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两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运方面，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沉浸式体验备受青睐。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中外游客越来越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文娱场所各种身临其境入戏。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不断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
6: 黄河干流四川段仅有174公里，却贡献了黄河干流枯水期40%、丰水期26%的水量，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来，四川扩湿地、治沙化、稳草蓄，生态屏障愈发稳固，同时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四川若尔盖县，看当地群众如何世代守护黄河的一湾澄澈。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在我身后就是黄河一次温柔的回眸。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奔涌而下，行至此放缓了脚步，水色清亮，草木丰茂，河道沿着草原蜿蜒舒展，水面时不时有飞鸟掠过。若尔盖湿地每年会为黄河供给水量约44亿立方米，世代生活的本地人早已将草原、黄河、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8: 扎琼巴让是若尔盖麦西乡人，大学毕业后做过老师，也当过北漂，亲眼目睹家乡草场沙化后，他毅然返乡潜心治沙种草，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领周边村民修复沙地，利用牦牛踩踏压实沙地固定草种，使用牛粪施肥让沙地复绿。
9: 看得见沙漠掩盖这个草场的这种速度，还是心里有一点点放不下的，所以就回来了。这个是2011年做的，我们河流旁边一直大量的种柳树，现在目前为止的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全部加起来的话都10000多亩，所以草原生态修复不是5年10年，这是一代一代需要付出的。
8: 针对高原的特殊环境，若尔盖采用最适配本土的修复方式，将高山柳树桩扎成方格，再用柳条连接制成柳沙帐固沙，治沙人员还在沙帐中播种本地草种，通过逐年治理分片修复，全县治沙复绿面积108.8万亩。
10: 你们这个也可以，我说搞，跟他的妈辛苦都干了，那这个，那有啊，给咋去干的？

0: 这位举着旗子的藏族婆婆已是80多岁高龄，是阿玛拉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的一员。2021年护河队组建，藏语里阿玛拉意为母亲，他们如同守护孩子一般，定期在黄河岸边巡护，清理河滩。
1: 坚持了大概现在就是4年多了，慢慢慢慢的，周围的人看到了，都加入进来了，就从几个人到十几个，现在的几十个。农牧民呢，意识也越来越好了，现在看我们捡，他们也加入进来。
0: 除了治沙，想要守住黄河安澜，必须治水养好高原的湿地。
2: 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泥炭，主要是起了个蓄水的作用。1公斤泥炭可以蓄8公斤的水。
0: 若尔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当地通过填堵排水沟、修建拦水坝，配合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湿地的生态实现肉眼可见的向好转变。
2: 我们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叫做花圃，在2010年之前的话，我们花圃的面积是215公顷，现在扩大到了645公顷。保护区里面，以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有9种，现在增加到了18种，黑颈鹤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只左右。
3: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愈发稳固。为了守护生态成果，若尔盖推行冬夏牧场轮放科学线牧，严格落实草畜平衡，让过载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保护不是让大家守着黄河不发展，而是要让产业慢慢转型。除了传统畜牧业和种植业，文旅产业在草原上扎下根来。若尔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并行道路。
0: 若尔盖兼具壮美的黄河景观与独特的高原草原风貌，随着生态治理持续见效，全域文旅价值不断凸显，大批游客慕名奔赴，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的原生态之美。
4: 黄河九曲非常的美，非常的壮美，也是感觉名不虚传，确实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那个土拨鼠，还看到了狐狸呢，在草原上，对，都是我们平常那儿没有的，感觉非常的新奇。
0: 生态红利实实在在汇集着每一户村民，不少村集体也开始尝试文旅产业。霞曼镇文歌村采取群众集资加政府补助的模式打造民宿，以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
5: 这就是我们的太空舱，这可以很好的体验我们的草原的这种美景。这边晚上可以观星星，早上呢可以看日出。
0: 全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全县民宿业态愈发丰富。扎琼伊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阿西镇开了家充满藏式风情的民宿，打造游牧文化体验项目，带着游客骑马做藏餐、搭帐篷、挤牛奶，和牧民同吃同住同游。
6: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牧民、村民加入到这个里面，我们让他们自驾的马牵到这边，我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这些牧民在自己的草原、家园能获得一定的输入。
7: Actually, it'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this kind of place, and I really did enjoy also the scenery, the horseback riding, and also camp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with a beautiful landscape.
0: 今年若尔盖全县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当地青年用镜头记录若尔盖的珍稀植物，自发开展生态科普，把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
5: 我拍短片的原因是让当地的孩子和外地的孩子让认识若尔盖和若尔盖的植物。你们都是草原上的孩子，认识学习这些植物，长大才能保护生态。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近日又被曝光过去曾发文支持毒品合法化，甚至主张建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曾撰文主张将毒品与药品画上等号，并倡议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针头。随着相关言论被重新翻出，争议迅速发酵，有评论直言一个支持毒品合法化的台独顽固分子竟能堂而皇之参选台北市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6: 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5: 沈柏阳在台湾政坛的崛起颇具争议，公开资料显示，沈柏阳曾赴美留学学习法律，返台后创办所谓黑熊学院，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并借机谋取私利。2024年，沈柏阳被列入民进党不分区民代名单男性第一名，如今更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外界质疑，这位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政治素人，不仅迅速受到民进党重用提拔，其掌控的台独组织也曾被曝光收受大量美国捐款，十分可疑。
7: 我是当你民进党把沈柏阳摆在不分区实质的第一名的时候，他凭什么？民进党里面到底是谁在高举沈柏阳？要不然就是美国人要求的，要不然就是给美国人看的。我跟你说，那个里面是有鬼的。一个拿美国钱呢，在台湾呢搞运动的，搞认知战，就是走狗。
5: 沈柏阳投入台北市长选举后，刻意调整形象，绝口不提其过去的激进主张。然而，他花费半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人设，终究经不起自己过往言行的检验。
8: 现在是网络世代，最近呢，已经一堆人在网络上把你这些恶行恶状、那些丑恶的嘴脸全部都播放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再对比沈柏阳现在故意在那边装暖男，在那边讲了一副温柔敦厚，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没做过。
5: 有分析指出，民进党明知沈柏阳胜选机会渺茫，仍推其参选，目的是为了牵制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赖清德、蔡英文、萧美琴等绿营高层都现身辅选，似乎将整个民进党的党运都压在了沈柏阳身上。然而，随着毒品议题发酵，民进党原本营造的所谓洋流气势瞬间变成毒流风波，打乱了民进党的选战节奏。
4: 近日，美国埃默里大学与卡特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针对大陆民意的调查引发两岸关注。民调显示，大陆民众对台湾地区的好感度在所有评比对象中高居榜首。专家指出，这份民调充分展现出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有力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叙事，更凸显出两岸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9: 美国智库发布的民调中，以情感温度计测量大陆民众对评比对象的好感度，台湾地区的得分是60.6，排名第一。厦门大学台研院两岸问题专家唐化认为，来自第三方机构的调查提供了一个观察大陆民意的客观窗口。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大陆对台民意善意深厚，底线清晰。首先，大陆民众向往交流、期盼融合的主流民意，与大陆长期一贯的对台方针政策高度吻合。
10: 国台办多次明确表示，要畅通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流，支持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民众的民意选择与这一政策的方向高度一致，说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融合发展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9: 专家解读，这份民调直接戳破了民进党

0: 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的虚假叙事，揭穿其抹黑两岸关系的政治谎言。
1: 大陆民间主流是同胞善意，期盼交流，期盼和平。大陆民众看待台湾排在第一位，占比最高的始终是民族血缘文化认同。两岸中国人这份骨肉亲情才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台独势力想切割历史文化的纽带，制造两岸的仇恨，本质上违背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情感。
0: 此外，民调显示，超过四成受访者不认同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武力统一。专家认为，这说明大陆民众对台独分裂势力有清晰底线。
1: 大陆的民众珍惜和平，知道动武有代价，所以不轻言战争。但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如果突破红线，大陆民众也支持采取有限、精准、必要的反制措施。善意不是对台独的纵容，和平诚意也不是放弃底线。我们说善意有温度，但底线绝不能退让。
0: 专家指出，这份民调给台海的重要启示是，和平发展、交流融合是两岸主流民心，大陆释放巨大善意，需要对岸正面回应。
1: 要把这份民间的善意落到实处，两岸最该做的就是扩大文化、经贸、青年的往来。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加强交流，深化合作，走向和平统一，是大陆民意的主流，也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正道。
2: 国庆假期，大陆鲜活水产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福建东山作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近日该口岸迎来台湾活水鱼船通关的高峰，为国庆节日期间市场源源不断输送了优质海产活鱼。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货值突破1亿元大关。
0: 近日，一艘满载26吨台湾鲜活石斑鱼的活水渔船，在福建东山海事部门海巡艇的引航下，顺利靠泊东山口岸对台小额贸易码头。停靠后，东山海关和边检站民警第一时间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实现渔船到港即可卸货，活鱼快速通关。
3: 我们采取了一船一侧和业务突击队保障的方式，实现了2小时内快速提离，同时呢，叠加差异化管理模式，有效地压缩了活鱼的通关时长和上市时长。
0: 东山港是大陆最早的对台小额贸易港口之一，承载着台湾90%以上活鱼的上岸转运任务，目前已成为大陆最重要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
4: 每次台湾渔船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前巡查专用航道，护航台湾船舶能够顺利进港停靠，助力两岸鲜活水产品的往来能够顺畅高效。
0: 据统计，今年一至九月，福建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2463.4吨，货值达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68.4%，两岸鲜活水产品往来愈发火热。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我的桃
3: 皮薄入户，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亲手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未来五年，中国将如何精略海洋？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6: 八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沿海各地陆续结束伏季休渔，渔港上千帆竞发，渔民带回鲜活海产，在岸边即刻售卖。
7: 这小虾多少钱？
6: 这就是今天海洋与中国消费者连接最紧密鲜活的一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海鲜消费国，海洋也被看作事关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耕海牧渔，今天的中国把目标瞄准深远海。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8: 来，大家看，这个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9: 嚯，个头真不小。
8: 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在1斤3两，目测应该是在1斤3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6月底，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1斤的一个水平。当然，
6: 于有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万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8: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我们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于有斌说，现在渔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公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10: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他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他们最新鲜的状态。
6: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

0: 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1: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0: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2: 一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到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下单了。
0: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书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2: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厂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0: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0: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洋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3: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走在这条向海图强的道路上。总台央视记者山东威海报道。
4: 昨天，记者从在海南三亚召开的崖州湾接榜挂帅联合攻关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细胞发育阶段与空间转录组信息，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待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今天，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国老挝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煤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深化跨境电力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煤命运共同体打造能源合作样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

0: 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表示，针对黎联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黎联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目前联黎部队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下看天气。今天进入寒露节气，常年此时随着白昼缩短，热量的入不敷出，气温加速下降。而今年的寒露开头三天冷空气比较弱，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都是偏高为主。今明两天西北到东北多地会有小幅度的降温，而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今后三天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是在逐渐的扩大，特别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些地方也可能会接近或达到30度。不过呢，最低气温偏高不多，一天当中的昼夜温差会更大，北方多地可能会达到15度左右，甚至有地方会超过20度，南方的昼夜温差也有10到15度，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的。今后三天的降水依然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其中海南这里呢会是全国今后三天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海南东部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在西部，新疆和青藏高原一带呢还会有降雪出现，特别是在新疆的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到大暴雪，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雪。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西安晴，16到25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宜宾多云，20到28度，唐山晴，12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武汉晴，14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南宁晴，19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4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晴，21到29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6度，巴黎晴转阴，7到16度，罗马中雨，17到24度，雅典晴，19到2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6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3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

0: 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都这么积极的？
1: 哎，那好像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啥时候来的？哎，嘉禾，嘉禾，
2: 楚嘉禾，
0: 欢迎你。
2: 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得特别好。
0: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
3: 哎，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4: 就是，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贵州来的武生。
5: 哎，楚嘉禾，那谁啊？
6: 对
5: 啊，
6: 那
7: 以后有啥事儿？
8: 以前的同学。
3: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1: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3: 咱老乡叫啥呀？
4: 就是
2: 易清娥。哦，哎，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师傅。
1: 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来，他是前任县剧团的，也是鬼门的。你
9: 好。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10: 早，丽姐。
11: 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9: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是宁州人。
11: 快说呢，来新人了。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12: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
9: 呀，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1: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12: 走走。你们平时都不吃早功？咋说呢？出不出功，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1: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0: 来，一清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白蛇传。啊，今天就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 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2: 哎呀，不要胡闹。
0: 再者，我今天宣布一下，这个游西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3: 好。
4: 把戏排好，
5: 疯子，承让。完了。
0: 好，疯子，
6: 一起努力。
0: 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8: 手捻身放步呢，哎，你看这头转头这一行都不行嘛，对吧？

0: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

0: 记住啊，能记住吧？
1: 可以
0: 啊，
2: 好吧。
0: 善团
2: 啊，
0: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2: 好，
0: 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4: 嗯，这个
5: 师傅，
4: 走，
6: 明天见。
4: 吃饭。
5: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0: 是封闭的封。
1: 哎呀，我
2: 欢迎来团里啊！
1: 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哦，没有，挺好。
1: 有困难就说啊，到了省前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
3: 嗯，
1: 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就说话啊，再见。
4: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碗饭。
5: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4: 走吧。
6: 浩景，
7: 嗯，小八，人急了没有嘛？
8: 那才来呢。
7: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瓜货导演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4: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7: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吗？
9: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7: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9: 我可爱呀！
4: 哎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5: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4: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9: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5: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4: 行。
10: 哎，找谁呢？
11: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10: 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11: 啊，
12: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3: 多谨慎呢。
11: 啊，
13: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
11: 以前叫烧伤了。啊，你咋还管治安呢？
13: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11: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之长膜短黏膜跟导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的一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就是痔疮，不能脱脸。我给你割了。
2: 算了，我回家想想。
3: 哎，
1: 看些小动物止血的药啊。
3: 呀呀呀！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个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
3: 杜医生，杜大夫啊，
1: 你啥事？
3: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哎，还好，
1: 就这屋，30一个月，别出给。
3: 你可能做饭啊？你看咋样？那能不能月底结？
1: 姚家村都这规矩。
3: 哎呀，我先挂了。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咋了？老郑脸不大。来，叫我给看一下。
1: 不是，你干啥？
3: 来，我看。
1: 干啥嘛？
3: 坐这。叫我给看一下。
1: 不是。
3: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
1: 哦，
3: 来，这样啊。
1: 哎呀！

0: 哎呀，老板，别急，咱们，哎，不是，姑娘，就这儿，啊，对对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啊，哎，哦，哎哎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1: 啥？
0: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2: 三七，
0: 四六，
1: 成交。啊？
3: 还是您中哪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4: 哎，秦哥，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3: 都有。
4: 那他让谁做的好？
3: 我觉得秦哥做的最好吃。我吃好了，先走了。
5: 我送你。

0: 过分了啊。
1: 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0: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1: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4: 他把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
3: 放掉。
4: 天哪！
3: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4: 你出个帘子，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吗？你
5: 哎呀呀，你再保惯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夹卖了。
4: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早走了？你
5: 行了，行了，天，你把油纸都饿
4: 这几个
6: 来了，
5: 走来来，一个尖子，
6: 青哥回来了，
7: 饿死！哎呀，
6: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
2: 你什么事儿？
6: 陛下，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8: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6: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8: 跟你没关系。
6: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8: 我跟你不熟。
6: 还不熟？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8: 行。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6: 我不知道。
8: 把东西拿走。
6: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9: 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了。

0: 哎，这不能扔了，让他们跑，好好的回家，扔他们。哎，不，这不能扔，这扔了以后晚上上不了厕所。
1: 流氓了，你滚！上个厕所，打就流氓了嘛。
2: 哎，哎呦，
1: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剃了一脸的条子，
3: 变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2: 你嚷谁呢？
3: 你捂人不觉女一样，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做好了吗？
4: 别！
3: 哎，你一脸条子，你还支棱什么？这，哎呦，我腰你这个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啊，
4: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袜子。
3: 行行行行行，发去发去发去！
4: 快点快点！
3: 你给我捡这么多废纸。
4: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讹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闹心。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5: 行啊，眼睛咋红了？哭了？没有，刚才睡着了。啊，
4: 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了？啊？正常。正常是个啥嘛？就是没有不正常。
5: 刘洪斌来过没？我寻下住的地方了，就在刁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6: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自请。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吗差？
0: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1: 啥流派？他沈吉星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1: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来，继续继续。
2: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咋了？

0: 那房地方不给住还不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你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
1: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辞职开会了嘛？
0: 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十年不吃，算未到少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吗？我认识你啊。你是咱省钦的私部。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叫易兴娥，新调来的。
3: 就县局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2: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
2: 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3: 我就是一个穷苦的，我能关照啥？哎。
4: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
3: 哎呀，还是个内行的。那你是个干啥的？哎，这赵，对对对，
4: 哎，老胡，你还别说。
2: 你这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
5: 戏才能成。哎，
2: 你给我教敲鼓，那还是教做人呢？看你往想学啥呢？
5: 我跟你说啥？哎，开玩笑，怕。
2: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5: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3: 你别说，你还有俩下巴啊！
5: 哎，行啊，肩膀轻声多了。
3: 你把这个琴枪和这个敲杯给扔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哎，我钱呢？
5: 吓我一跳！
3: 那不好意思啊。
5: 没事。
3: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的事儿包我身上啊。
5: 哎呀，
3: 放心。谢谢。
5: 好，再来啊！
3: 哎，没问题。
5: 好，
3: 下次一定给你钱。
5: 哎呀，
3: 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哎呀，
5: 上厕所挺舒服的。
6: 来慢点儿，哎，开台阶哈，慢点儿。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
7: 哎，
6: 来来来。

0: 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
1: 哦呦呦，
0: 好的，
1: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2: 上岁数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1: 这疼不疼？
2: 还好。
1: 这里。
2: 腰带了。哎，这疼。
1: 哎，你来来，不不不，来来来，腰落上。
0: 嗯。哎呀，妹儿，你个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2: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0: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2: 没有，我买断了。
3: 哎，买断了该挣有钱的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2: 给娃了嘛？
3: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2: 没有。
0: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2: 嗯，好，谢谢啊。
0: 医生，你靠到，我出去等他。

这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一样。

你转过来，口罩摘了。

0: 啥时候学的手艺？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哎，
1: 所以你咋不考了嘞？好了，
0: 哎，我还差一些呢，不能翘太久。
2: 好多了吗？好多了，能直起来了。舒服了吗？哎，让我给你收收以后啊。嗯，哎，
0: 咋样？好的很。
2: 放下来。
0: 多少钱？
2: 应该10块吧。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了。
0: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哎，啥时候再来嘛？明天。哎，
2: 过两天吧。
3: 哎，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4: 干啥呀？你要相亲去？哎呦，
3: 相啥呢？好多男人早都被抢完了，录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4: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3: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蛾？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4: 你不懂。
3: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功力里去较劲儿呀。

0: 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来来来，
1: 可是站咋了？跟你没关系，我快滚！碎女子歪得很啊，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哼，蹭得很。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呀！呀，你咋在这儿呢？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
0: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1: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2: 站那儿，走不了。
1: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俩火星，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武
3: 锤啊，滚！
1: 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走！啊，没事没事没事了，
3: 来，咱继续跳来。
1: 你放开我手，
3: 放开！
1: 哎，
3: 你给我放开！
1: 碎女子逞啥你能呢？啊？
3: 要不是跟我罩着你，他交代到这儿了。
1: 你以为你谁？平常管我？哼，要不是看你赏钱的，真懒得理你。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严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呀，你就嫌肝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
4: 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欠你。哼，去，谁有伙计法器？
5: 那你晚上睡哪呢嘛？
4: 睡大街嘛，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嘛？哦，吊打半死不死，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找谁啊？哎，谁呀？哎呀呀呀！我寻你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6: 找我？
4: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唐总，你省了这一趟，我告诉你啊。
6: 哎呀，
4: 没跟你开玩笑。
6: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
4: 哎，这咋是个二皮脸？
6: 很肥。

多撑点力。哎，谁呢？

0: 哎，还真是你啊！
1: 呀，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天鹅呢是不？啊，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
2: 哎，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3: 如果是干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1: 咦，你到哪？
4: 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招呼上。
5: 慢着，没事，早饭都过来了吃。
6: 哎，来来来来，吃馍啊，吃馍。
7: 哎，
8: 快
7: 来
8: 自我介绍一下，一群鹅的朋友
7: 啊，男朋友是吧？
8: 以后把群鹅都给照顾好啊。好了，晚上够。
7: 对啊，
1: 给他去。
7: 干啥？干啥？
1: 呀，谷子，呀，我以前在佩山都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9: 你谁啊？
1: 我是秦娥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错。
9: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
1: 啊，我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9: 走。
1: 好。
10: 走，
1: 哎，这是导演老师哈
11: 呀！你谁呀？
1: 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
11: 嘿嘿，哎，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啊？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去问文房，咋把人放进来的？
12: 好的，冯导。
11: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
13: 他不是我男朋友，
14: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13: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14: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13: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住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三分钟。
3: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三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王源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3: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梦醒了。

0: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易庆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2: 到底是咋想的？
3: 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4: 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吗？
1: 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2: 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5: 一会儿去排两枪，把他带上。
6: 啥？
7: 请看主角第28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笑啥呢？嗯，你说的对。公子，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嘉禾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1: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3: 清娥，去去去去，上。
1: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1: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瞪啥呢？啊，
4: 南瓜。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4: 医生，咋样？严重不？
5: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4: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5: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5: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4: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样行吗？打封闭行不行？
5: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4: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1: 楚家河
4: 在这儿呢，
1: 药呢？啊，
4: 在这儿呢。
6: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7: 就在这儿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吗？
8: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儿，
7: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8: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7: 那你。

0: 没问过哎。
1: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
2: 下多少角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他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了。
0: 你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
1: 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那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弟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弟调省勤了？
1: 那省勤要排游戏湖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
1: 哎，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天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
0: 哎，
2: 三份。
0: 三份啊？
2: 啊。
0: 六毛。你回吧，我这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找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哎呀，真的没有。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张彪，
4: 不吃，你吃。
1: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啥事儿呢？
4: 怀疑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1: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
4: 今天排练杵架可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怀疑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4: 穿过长三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的。咋摔的？
4: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4: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哲一块排练，有进步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回头叫楚天河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4: 能行吗？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好人。
0: 谢谢啊！
5: 哎，没事没事。
0: 哎，好嘞，谢谢啊！
5: 没事没事。

0: 天黑了，自己少出去，是吧？魏任海还没抓呢。弄啥呢？哎，
1: 师傅，行啊，完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子瞬间就上来了嘛。
0: 碎锁砸进的吗？
1: 滚！
0: 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2: 师傅。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提心不会下就开了嘛。哎，先锁一关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的是歹人呢？
0: 除了你，哪有歹人？
1: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的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0: 滚！
1: 别生气，走！
0: 啊，师傅，
1: 师傅。
2: 哎，行，你来，
0: 你给我说，
2: 哎，不是，哎，钥匙，先锁的钥匙，
0: 够了，
2: 先锁
0: 就一把钥匙，拿来，
2: 还有，没了，就两把，
0: 再敢来推一个。

0: 我脸皮咋能厚？平常管养不厚。
1: 师傅，你不多爱情？
2: 哎，你打了个葫芦丝。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
0: 我错了，回家呀，师傅。走了。
2: 你干啥呢？
1: 我掀不开呀。
2: 算了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当点灰。 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1: 嗯。
2: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1: 啊。
2: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一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亲我一次，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易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5: 啥？
6: 到底是咋想的？
5: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来，停一下，来。李青娥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白狼。
0: 念裴狼吗？白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ta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啊。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A 组，丽丽、秦升，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
4: 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5: 不知道。
4: 啊。
6: 花开了。哎。这是最
7: 懂花的。哎，来一趟，来一趟，来一趟。哎呀，叫你来可咋的？出来！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你给我出来！
4: 师傅，哎，

0: 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1: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0: 这一个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1: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嘛？
0: 找人吗？
1: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0: 你这狗还有意思了呢啊？
1: 有啥意思？
0: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1: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0: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1: 出来。哎，他跟你还好得很啊！
0: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1: 你也配种啊？
0: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1: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0: 听这话像骂人呢。哎，你啥时候站这了？
2: 该看的都看见了。
0: 看啥了？
2: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0: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
2: 啊。
0: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2: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0: 啊。
2: 你咋寻这儿的？
0: 问嘛，寻嘛。啊，寻来了。
2: 找我有事儿？
0: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吃个饭。
2: 饭哪儿不能吃？
0: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
3: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一清河，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4: 秀智。
3: 那你还想听啥？
5: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6: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先去咱造成的胖鼻人。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5: 团里咋样？
6: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5: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6: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5: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
6: 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5: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6: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了，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5: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6: 嗯。
5: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6: 啊。
5: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八百

0: 李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
1: 啊，
0: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一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
1: 嗯。
0: 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
1: 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你看看，一说到秦腔，那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物是人非了。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嘛。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0: 咱俩现在。
1: 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
0: 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儿来。
1: 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0: 莜面。
2: 回来了，师傅。今儿排练，后头咋样？好着呢。故事吃了吗？啊啊啊啊，
3: 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
2: 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3: 哼，
2: 这哈怂给我用计，哼，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哼，你听不懂没关系。
3: 我问你，这奈道的后来又说啥了？没有。
2: 他说了，多少了？他说我卧月功不错，他夸你了。
3: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师傅。嗯。
2: 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啊，谁？哦，哎，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4: 不行，孙子兵法。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2: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2: 弄哪个？
0: 这红的。
2: 咋弄呢？
1: 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
2: 你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一会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1: 脱。啊，
0: 哎，就这半扇。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儿行吗？
0: 手，对对对，就这儿。哎，
1: 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没个头呢。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谁？
3: 别说，
4: 去。
5: 走。人家，刚看到烧房里没有？
6: 那边看见没有？
5: 走。
7: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8: 哎，你别误会了。
7: 啊，不不不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0: 知道了，赶紧走。哎，
7: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1: 你等会儿。
7: 啊，
1: 黑哥是吧？
7: 啊，
1: 刁家村你说了算。
7: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0: 行。
1: 那谢谢了。
7: 谢啥呀？
0: 继续，走了。
3: 这货呀！继续吧，
0: 啊！
3: 哎呀，没事，去。
0: 咦，
2: 呀，
0: 哥，对对对对，哎，倒些油嘛，别干吃嘛。
1: 你的事情多得很，
7: 啊！
2: 行了，你回吧。
0: 没到。
2: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0: 说嘛。
2: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0: 啊，知道。嗯，
2: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也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0: 那我
2: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0: 啊，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新地方，咋想我变卦？哎，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哎，
1: 伙计，我说你牛批的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就傍上人了，
0: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两个老乡。

0: 这就是个烂渣，啊，这，啊，哎，啊，你看这是香木，
1: 这儿，啊，好吗？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那行，
0: 哎，没事，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2: 那我收拾了
0: 啊！
3: 干啥呢？
4: 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白莲亭，把它带上。
4: 啥？
3: 包子。
4: 我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4: 哦。风老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3: 听谁的？
4: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青娥同志这个吹胡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替身呢？
2: 你那叫胡丑正，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
3: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
4: 谁强谁就能站稳。
5: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他替我上古猿跟杀生了。
6: 交给我了。
7: 请看主角第29集。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儿呢，这儿，来，啊，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你这凳子上。这只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进来。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摆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豪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肚儿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哎呀，我呀，哎，哎，
3: 胡总没事吧？
1: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3: 咋了嘛？
1: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3: 有啥直说嘛。
1: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吧？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逼了。
3: 说的对着呢。
1: 对着吗？
3: 我想的也是这。
1: 铁丝，
3: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3: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3: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3: 没带包子。
1: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3: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4: 没有。
3: 谁带包子了？
5: 没有。
3: 谁带了？
5: 我带。
3: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6: 说他咋带的呀？他会呢。
2: 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3: 那让易清娥试一下。
1: 你看你看。
3: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这货干啥？

0: 吴导，嗯，团里还有个会，嗯，我先去一下。
1: 嗯嗯，你去。
0: 咳嗽怎么样啊？嗯，咳嗽好点没？
1: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
2: 哎呀，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1: 行了，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来，
3: 地毯上面这么粘，换，
1: 看见没？轻车雨梦，这都他结果真了。等我的好消息。
4: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来，这个条远。
1: 好。嗯，
0: 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2: 再吃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嗯，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哎，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哎
3: 呀，
4: 这义气人。
5: 哎，大哥，
3: 是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5: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5: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挑两碗。
1: 好。
0: 挑八碗。
1: 好嘞。哎呀，
6: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5: 都要。
7: 黑哥，
8: 黑哥，
0: 嗯，哎，吃了没？
7: 没呢，
8: 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7: 凉皮，
0: 坐那吃。
7: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嗯，都是兄弟。哎，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9: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10: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9: 行。删词了？
10: 啊，对呀、啊，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9: 孟导，咱现在这个 A 角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工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10: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工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呢。
11: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
9: 嘛。废话嘛，这不是。
10: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12: 然后呢？
10: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2: 那你的意思是，
10: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鱼和吹火的替身？
9: 哎哎哎，嗯，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10: 是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11: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13: 角儿之所以为角儿，
10: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11: 你这是个锤子构思。哎，
14: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呀，鼓捣。
15: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11: 他哪长？
15: 他哪长？我哪知道？
10: 你
15: 莫名其妙。
11: 这话好好什么汉子？
12: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11: 对吗？
12: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儿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15: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叔的戏也是白学了。
2: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3: 你干啥呢？
15: 去盯着，看他们想干啥。快去！
10: 哦。单小涵出来。
4: 单团，
2: 那
15: 你去盯着他，盯啥？盯一清恶吗？这货肯定是找易清河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易清河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3: 哦，
15: 去。
2: 哎，易清河同志，
7: 团长。
2: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7: 啥事儿啊？
2: 坐，坐好说。
8: 我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
1: 吓死我了！你咋出来了？
0: 我看上他跟一星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0: 听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嘿，咱家，
3: 我睡觉。干啥去？
4: 干吧。
5: 哎，
4: 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3: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啥意思？你咋说的？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6: 哎呀，

0: 哎呀，
1: 你狗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2: 不用谢。
3: 走起山西好。

0: 家园，姐弟姻缘他送了面，堂上点线梦许愿。
1: 停停停停停停了。
0: 哎呀
2: 咋了？
0: 唱的啥嘛？
2: 唱戏就没唱了呀。
1: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
2: 你这还是行家呢。
1: 哎，没了你说呢？
2: 那你给他来一段吧。
1: 来来就来嘛，美猴王
2: 来上
1: 去，去来来来来。

0: 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吗？
1: 你挑着担，
2: 花轿老汉来了，
0: 跟你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选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万用的是玉石碗，腰背上镶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
2: 小伙子你弄啥血吗？
0: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3: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仙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4: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3: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的？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4: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3: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4: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3: 啥？你。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卖吃的，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人呢，棒棒！
1: 你是瞎呀还是不识字啊？
2: 哎，我给你们了，垫高，垫高！人是铁，饭是钢了，垫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2: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下桌子，你这么走。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

0: 你咋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步转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得很。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出去！
0: 啊，我走可以。谁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2: 什么？
0: 古色。
2: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2: 滚！往出滚！还不嫌乱？他都喘不成气来。
0: 排的啥戏吗？咋这么大情绪？
2: 杀戏，大挑战，杀戏！君儿，
1: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父的，吹口巴是一口活，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3: 嗯，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
4: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山药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啊！
3: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
5: 嗯，三元，
6: 啊，
5: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捎过来。
4: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5: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6: 爸，
5: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
6: 啊？
5: 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3: 啊，你俩啥关系嘛？
6: 你觉得呢？
3: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5: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事故了。

0: 你醒了，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助理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理会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
1: 从哪？
0: 浪费时间，就从上开始吧，从上开始吧。嗯，来走。 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晴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龚丽丽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这张脸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真是泄了气。对，
1: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2: 哎，我工资多少啊？
1: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没有没有没有，还想？啥意思？
2: 咋了？
1: 业务科让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就崔姐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
3: 讲道理吗？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5: 就是不合适。
1: 看到没？看到没？这都是主角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这个屁！
6: 丽姐，
3: 让开让开！别生气，丽姐，
6: 什么东西？
3: 谁把你惹？丽姐，你出去嘛！啊！
7: 签字签字。
8: 咋了嘛？不是冲你。
9: 第5条不许让我单位了。第7条，哼，咱认真学习过。那你还来？
10: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协力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
9: 放心，我不进去。我看着你进门我就走。
11: 谁？
10: 走了。
12: 帮个亲门就是扒了。
10: 想怂你吗？兄弟们。
13: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气门掀。
14: 不是你这帮外乡的，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你疯了吗？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我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5: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
13: 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再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14: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
13: 别发愁，我不吃。坐着，心里有事儿，没跟咱说一声。本来就是现在忙着，这都来一个月了，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的唱腔。
16: 跟省亲这要求不符，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县份儿，影响登台了。来碗凉皮儿。
17: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6: 都要。
17: 来，哎，谢谢啊。
13: 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子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18: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了。
13: 那你。
0: 那也便宜，父老一下。
1: 老板，来碗凉皮儿。
2: 来了。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3: 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
1: 放
3: 吧，把他吓着了。
1: 哎，他上楼咋说？
3: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4: 啊，不，哎，
3: 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4: 好了，
1: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还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3: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团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1: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哎，就外县那货。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3: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筋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
1: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3: 能咋吗？
1: 他师傅那个老骨滑头得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3: 就那个挨扎尸的外乡老汉。交给我了。
1: 哎，你别去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3: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
5: 袁姐
6: 哟，大阴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来了？
5: 哎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要不取我户籍卡，办一下呗。
6: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5: 元宝针。
6: 哦，你还懂这个？
5: 丽丽也知，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6: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
3: 第二个。
6: 自己找一下。
3: 别断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6: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7: 跑一缸是吧？
8: 跑一缸，跑火是吧？

你好，汇款。

0: 咱们皮带走。
1: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2: 花老师，
3: 你是？
2: 我是楚家河。
3: 楚家河？
2: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3: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
4: 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5: 他，人家现在叫疫情鹅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1: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5: 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3: 腰咋了？滑脱了？
5: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3: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5: 疫情文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3: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
1: 哎，老黑，看下摊啊！走走走走，
5: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1: 不行。
6: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怕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7: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
6: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7: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6: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借20，你留着。
7: 哎，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6: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7: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啊，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6: 就你咋了？
7: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6: 行，
1: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8: 在呢。
1: 啊，
8: 大爷。你先到来了，
1: 你先坐这
7: 儿。哎，你咋来了？
1: 啊，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操一下。
7: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
1: 哎，这你不能骑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5: 不用你们可怜我，
7: 我去劝。
6: 阿姨。
9: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胡家河，你没事吧？
1: 林总，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 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青衣了嘛，大美女了嘛。
1: 这可是，
0: 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嘛。
1: 有啥可惜的？不可惜。
0: 来，
1: 姑爷，我敬你啊。
2: 哎，好，好，好，来来来，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嗯，好，好，好。

0: 哎，吃菜吃菜。哎哎，
1: 啊啊，你吃你的，给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交出来了呢。哎，
0: 你要这么说啊，这一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那个张丹娃在长乐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1: 好，嗯，好，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金哥一起快。来，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哎，
0: 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咬字，这块
2: 别光顾着说话呢，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2: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1: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华姨说，华姨给你做。嗯。

那是县城的畅想老师吗？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省厅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了？

0: 快点儿，醒醒了，跟花姨走。
1: 胡三元，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2: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五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子唱。
3: 省钱的导演武传孝就是一大流氓，现在必须我说吧。
4: 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你慢慢说。
5: 请看主角第30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伟元，你慢点啊！
1: 我这儿好着呢，好着。
0: 你俩坐这儿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呢？
2: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0: 回弄啥呢？哎，
2: 走走，走走。
0: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2: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坐。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哎呀，
1: 美得很。
2: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偏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偏秦腔过。今天这一偏呀，美得很，
0: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
2: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再唱。

0: 我看灯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走去哪儿呢？管求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
1: 哎，伟爷不敢胡说了啊！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接活亚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死不怕。
0: 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嘿嘿，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哦。走走走，送回去。
1: 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
0: 一个人待会儿啊？哎，
1: 没得分，
0: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这外头凉了，
1: 嗯，
0: 我走了啊。
2: 不管你了啊！不管，走。
3: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4: 我来，就是高兴。
2: 这衣服好看着呢，
3: 咋不穿呢？
4: 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
2: 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有男朋友啦？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你有喜欢的人？嗯，没有。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 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静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香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晴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哎，弟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去哪儿啊？
1: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嗯，
2: 记得。
1: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嗯。胡三元，胡三元，王。 王八蛋，爸爸，王。

0: 一样，就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着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笨狗大嗓搞事，瞧你能的。
2: 媳妇，你可以走啊。
1: 啊，就是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3: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3: 找人呢。咋了？找谁？
1: 那你能？
3: 徐亮住这儿吗？徐亮
1: 就不走，
3: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咋不说这话呢？
4: 媳妇，你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这么切？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毛8呢。
1: 嗯，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
0: 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1: 单木不成林嘛。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0: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了。

0: 说这电影好看了啊，想看吗？不想。一张票1.2元，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看。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湖侍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 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信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1: 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2: 九回娘莫要，台北上。

0: 九天玄女，连年。
1: 那你在哪儿啊？
2: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那儿。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了。
1: 外公。
2: 接着我。
3: 跟我划清界限。
2: 那我写了三十年。
3: 你说什么？
4: 旧社会就是一大流氓，我妈是他的原配，他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5: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
6: 不管你们生气，今天必须我说吧。
5: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4: 啥攻击？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误会哈，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精神损失费。
5: 你能不
7: 能先把这侯府拆了？
8: 我这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9: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10: 报警吗？
9: 报啥警？挂了，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挠到啥时候？
4: 你先给我说吧，给我说，
7: 闹事儿了！
8: 你敲门干啥呢？撞坏了你赔。
10: 别跟人闹了吧！你哎呀
11: 呀呀呀！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吧？你把这杜哥车水不痛的，这违法的，知道吗？
4: 谁嘛？你是谁？你知道？啊？
11: 我刚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10: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生了？
11: 我就那么一说嘛。
4: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哦，哎
11: 呀，那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
10: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11: 对吗？
10: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0: 没事吧？好嘞，好嘞。没事吧？拿着，拿着，我都打电话了。能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1: 小事情。
0: 不，你贵姓？
2: 刘洪明。
0: 感谢呢。啊，
1: 你是咋大的你？
0: 疫情，
3: 他男朋友吗？
0: 请啊，请请请，咱们几个自己人吧，自己人，进，滚！要弄这儿，这是咋回事吗？那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了解吗？谈判从宽，抗拒从严吗？不是，是一夫一妻嘛。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4: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0: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吗？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5: 走出去。
0: 乔总。
4: 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不好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
6: 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他那儿子更混蛋，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跟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
0: 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刘爸，你来了。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5: 哎，乔叔，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次不算违法吧？
0: 这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5: 啊，那好。
0: 但是你看啊，
5: 好。
7: 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8: 赶紧分开！
0: 我说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5: 赶紧分开，
0: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9: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个事儿？
7: 看不出来呀，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9: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5: 哎哎哎哎哎，
9: 说啥呢嘛？
10: 都是男人，装啥呢？你谁啊？家属。你谁？团里音响师。咋了？哎，你少说两句。
11: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傅，但这事儿啊，我照样瞧不起他。拿下我，这辈子有你可就够了。
0: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12: 老吴，
0: 走，快解决啊！
12: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0: 咋嘛？这证明咱群众年纪是学亮的嘛？
12: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
0: 你们团。 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今晓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12: 啊，
0: 都这啊。

0: 好，
1: 走了啊。
0: 好好。青哥，青哥，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2: 啊，山东，要我呢，放心。
0: 好，
2: 我的警察已经带走了。
0: 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3: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批两个会儿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4: 哎，刘继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3: 我就听你喊了一嗓子。
4: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3: 你来嘛！
4: 看我干啥？
0: 你长得好看，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5: 师傅。

0: 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看啥？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别，别，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都活着了。
1: 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嘞？你说大师，我师傅让买的饭吗？你想愣着干啥呢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这这，快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这剧都不看了，啊？哎呀，这真不把这当个事儿呢！
6: 都开始了。
5: 哎呀，
6: 都几点了？我们啥时候开始的？
1: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大师娘，
7: 吃吃点吃。
0: 哎，
1: 来
7: 吃点。
0: 那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5: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那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是吧？
8: 往那走，往那走。
9: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8: 导演咋了？
9: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8: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9: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8: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9: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8: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10: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9: 这么晚了，古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10: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9: 那古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

0: 可是
1: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了。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儿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0: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1: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0: 我不明白。
1: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0: 没想过。
1: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0: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吧。
1: 老顾，是肯定揍了。
0: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1: 两位老嫂子，就先。 回屋歇着吧，啊！哎，
2: 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1: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0: 对，
1: 先进屋歇着吧。
3: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就这么走了？
0: 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3: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
0: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3: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 也算是完成。

0: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你的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慧娘，她不是和对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你，那就不能就不行。
1: 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啊？
2: 咋了？
0: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2: 师傅不让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那你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0: 哎，
1: 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的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1: 但行好，师莫问前程。师傅说。
2: 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3: 纯纯个瓜娃嘛！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0: 啊，那是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3: 那咋办？让一个剧目，
4: 你就在这楼下。
3: 哎，说。
0: 哎呀，
3: 少了请个排练吧。
0: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3: 下盘棋嘛，下盘棋。
0: 一会儿我陪你下的。
3: 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渐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这
5: 哎哎，站住啊，出去啊！哦，小刘啊，是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
3: 哎，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5: 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钱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3: 你还幽默呢
5: 呀？
3: 哦，对，
5: 这次。 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舅，哎呀，团长好，团长好，
3: 哎呀，感谢嘛，感谢把秦娥配上成咱秦腔的人才。哎呀，
0: 不敢不敢不敢，
3: 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5: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3: 好，好，好，哎，那都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
5: 我先走了。
3: 啊，好好好，有空常来啊。
5: 那团长忙啊。
3: 好好好，哎，
5: 那你耍的大，团长还给你打招呼。叔，就上次古斯那点事情，这叫个事，忙了个忙而已。
3: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5: 哎，这咋能是捣乱呢嘛？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
3: 住手！
5: 咱就上村新开了一家凉皮。
3: 住手！
5: 走走走走走。
3: 哎呀。
0: 姐，哎，来碗凉皮吗？来了。哎，说，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我也是，人也美。你装啥呢？
1: 装啥了吗？哇，什么？
0: 哎呀，这老谷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1: 要我是吧，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 人家来地儿都唱出名了，那你干啥了？
0: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子在呢。
1: 四个老子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男，还是现在男啊？屋里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瞅也瞅不来。
0: 话是这么说。
1: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
0: 哎，
1: 这钱你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儿来愁眉苦脸。 干啥？做我生意呢？
5: 刚刚吃。叔。

0: 我姐说的对，这事儿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姐们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1: 怎么你能呢？
2: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可不能太要面子，说句话听我们好女怕缠难，放得下脸皮天好无比，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啊。
1: 咋积极主动跟你要不要脸？
0: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静出计谋挨得住打，忘了还身多人知道吗？不管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部晚汇报，连爪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凑上去跟人接着打。
3: 这能做到？叔你不懂爱情，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走。
1: 还是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4: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
5: 爸，
4: 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人工命
5: 啊，有油呢，有油呢。
4: 哎呀，我跟你说啊，大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别惊啊。
5: 好，
4: 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问我，咱能安排呢，是吧？啊，走，花姨。
5: 这娃好着呢吧？
6: 病着。哎
5: 呀，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1: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5: 咋不说呢？
1: 现在说了，
6: 谈父权贵了。
1: 嗯，关键的时候再说了。好钢筋用棍儿。
3: 叔，给
1: 弄啥？
0: 摘麻汗，这麻汗。
1: 大姐，咱这弄啥？

0: 哎，你这哪儿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嘛，啊，咋了？
0: 哎，这货，那能随便掐吗？

0: 师傅，我回家了。
1: 咋样，好着呢吧？
2: 没。

0: 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1: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
2: 你知道为啥宫里里万年不倒？因为他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
3: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4: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
5: 请看主角第31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哎，来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石块。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下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4: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你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来，刘公子喝喝呀。
4: 对呀，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
7: 哎呀，这音乐就是凑几学了，我俩都崩掉了。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我去。
9: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8: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9: 咋了嘛，兵哥？
10: 跟你说啊，哥几个今儿给你聊个正事，知道吧？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给掀下来？
9: 啊，省钱？
8: 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9: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吧？哎，领导跟他聊，
8: 你先喝一个。
9: 有游戏呢，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1: 这不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2: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11: 饿也得等着。
10: 谁能把这领导给咱闲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3: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4: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3: 跟谁吃饭？
14: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3: 不认识我不去。
14: 哎呀，走吧。走。
15: 快快快，
16: 一会儿
15: 啊，好
16: 不好？
15: 节奏快得很，
16: 就是靠你了啊！哎呀，
0: 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4: 这就是省琴的风导。
0: 果然是咱省琴的琴腔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16: 兵哥不去，
17: 你是？
0: 啊，我是楚江河的妈妈。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下洗手间。哎，叫，啊，请坐，请坐，快来。
17: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0: 我，你，哎，哎，风导，慢走啊！哎，丁主任。

0: 他就是这个脾气，
1: 怪演员。导演吧，
2: 这您坐，我跟你讲，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3: 你看，
2: 走一个呀，我也不坐了，哪了好久了？
1: 不用不用，一点点不。哎，
0: 我还给你带一点礼物再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2: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好，您慢走啊。
2: 好好好，
1: 两，哎。 事儿，你躲厕所里，你是什么意思啊你？你把风挡找来干啥？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4: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 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1: 我不去。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了。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4: 我自己也能唱。
1: 春展和，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嘴。
0: 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的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一目疙瘩。
5: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0: 朱家和，你，
5: 滚！
0: 哎，你干嘛呢？
5: 跟我这把是正四安排了啊！今晚四月闲情。
6: 我没钱嘛，哎，不是，哎，
5: 我来做。
6: 哎哎，
0: 钱和，哎，咱哪都有你啊！
5: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0: 跟你有啥关系？
5: 咱哥没关系啊！你先眯着眼睛吃饭，你要上我们家钱额不就下了？
0: 啥呢？我像你啊。 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巩俐丽。
5: 这咱搞清楚。
0: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你成天跟这个胡片那个胡片买个肉夹馍买个气氛，你顶个屁用！
5: 那你说给他吧。
0: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这。
6: 展开讲讲，你知道为啥巩俐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5: 关系，咱强项。哼。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到。

来，哪儿不好呀？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

0: 来办事儿，
1: 麻将，麻将我还能干。
2: 洗好了再来嘛，
3: 泡着呢。
2: 来，先坐着啊，悠着聊聊啊。
4: 嘉禾，你好啦。
3: 好多了。
4: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3: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5: 你别美化转化了，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我就是想起古岛了。哎呀，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哎，
2: 哎哎，
0: 那你想要的是啥吗？我想要把戏排好。别的。
3: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
4: 太懂事，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
0: 听个响，好的，
4: 来，
0: 嗯，这，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刘洪兵，
5: 一秦娥男朋友。
6: 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
7: 对对，有啥事儿屋里说。
6: 哎，对了，屋里聊，屋里聊，我得处理一下。
7: 哎呀，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
6: 你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7: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6: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4: 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7: 我说了咋了？
4: 那嫂子说的对，这东西你越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0: 我对她有啥误会？一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呀、啊。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
4: 哎呦我。
7: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
4: 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啊！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
0: 哎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
4: 冯导，你听不见？你爸吐了！
0: 听见了，听见了。
4: 哎呀，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来，生活琐事交给我。哎，哇，嘿，嫂啊，你呀，你还吐了个银花。 擦擦一下就好，擦，咱给叔擦一下嘛，来，你给我擦，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污渍去除去。好了好了，走走走，
0: 那你给叔擦去吧啊！
4: 哎叔你，哎呀，哎，嫂子，爬，
6: 来，
4: 亲奶奶。
0: 喂，不了，你来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去给奶奶喝啊，来来来，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0: 真不会说话，哎，写对，哎，你咋还没走？走吧。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1: 就是，领导，多少干点活嘛。
2: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3: 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
0: 有个性，我还有个性。哎，你咋停下来写作业嘛？
4: 咋？
0: 不会？
4: 给你看看吧。
0: 啊！
5: 哼！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哎，
0: 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吗？
6: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1: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啥呢嘛？
6: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1: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6: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管理找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你咋往后躲呢？
1: 扯这些干啥呢嘛？
6: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1: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4: 没事。
7: 妈妈，
4: 你会说话？
7: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4: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妈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齐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啊，赵明老师天天的白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
8: 冯导，冯导，
5: 这唱戏呀，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吗？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9: 好的，
10: 老板，老板，来4个夹馍吧。
11: 好嘞，稍等一下啊。
10: 哎，老板，4碗馄饨1碗免辣哦。
9: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6: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1: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呢嘛。哎呀，等。哎，谁把我炉子里面浇水了？
7: 是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12: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哪叫你上台呢？

0: 哎，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嘛？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 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2: 苟思硕师傅。哦，难怪呀，你的卧女儿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
0: 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我还没学会。
1: 哦，丽丽，你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青娥，祝贺祝贺！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 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
0: 哎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 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的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
2: 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幻觉这种思想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
3: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这样。
2: 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4: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啊。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司机。我从小就唱戏。
5: 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6: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
7: 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
6: 我咽不下这口气。
5: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啊！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
6: 玉清啊！哎，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啊？
5: 啥意思啊？
6: 啥意思啊？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专演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5: 你要干啥呀？
6: 我能干啥呀？啊！这不咱们团。 卧鱼卧的最好那个嘛，啊，来，在这卧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卧，一个烂卧鱼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啊？她在屋里。

0: 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传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1: 皮师傅，
0: 一边去。
1: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0: 排不了。
1: 咋了？这是
0: 今天谁也不能排。
2: 皮师傅，
1: 这咋了嘛？
0: 滚！
2: 团长，团长，
3: 别闹！
1: 神经！
3: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
0: 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
3: 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
0: 啊，你也吃药了？
3: 你咋说话呢？
0: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呢。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3: 别的啊，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0: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打死吗？
4: 来，

0: 行，来了，你比上班还准时啊！加，填个肚子。哎，我勺给你，让你尝尝。哎，一个女王嘛，能吃多少？嗨，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1: 太欺负人了！
2: 是呀，
1: 刚跑练功房，你来打人，还好嘉禾把他拉住了。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2: 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易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3: 这不明摆，欺负咱外星来的吗？
4: 对
3: 吗？
4: 可不就是吗？就是纯一个。
3: 哟，都改这儿排练来了。嘿，
4: 来正好。哎，
3: 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2: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3: 咋了？
2: 谁打你了？没人打我。
3: 谁吗？
2: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3: 行，自己回去。
2: 问啥问？别去。
3: 咱就不能吃这哑巴亏啊？
2: 我没事儿。
3: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了。
2: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
1: 谁来绑回易星娥？对啊，
3: 咋回事嘛？我刚才我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2: A 局，她比不过易星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然后她还要打，
1: 你
2: 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1: 秦哥，我跟你说，你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你说你这事情，这个气就应该上上，对呀，太过分了，有点看不起人。咱外星人到底差不差了？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3: 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2: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3: 凤啥礼呢？秦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0: 行，算我多余。
1: 哎，其实谢谢你啊。
0: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1: 八爷那事儿，我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0: 你啥意思啊？
1: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喝一杯，是吧？
0: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1: 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0: 你把话说明白。
1: 游西湖，他认为你啥份儿，是吧？破罐子破摔了，他捯饬黄了，大家都别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
2: 哎，是不是？

0: 杨哥，
1: 哎，
0: 啊，咋？
2: 宁清河，没事吧？
0: 咋了？
2: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
1: 哎，
0: 看这啥？
3: 电棍。
4: 你又要干啥呀？
3: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4: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2: 哎，你听他手下讹的干什么？
4: 我不是听他的。哎，我跟你说不着。
3: 你咋还真刮了弦？
4: 我不刮。
3: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怂恿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4: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3: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这是
4: 真故事，走不走？
3: 真家伙，你小心
2: 点，垫
3: 点自己。
0: 说。
2: 排长，
0: 这怎么
2: 了？团长来看，来。
4: 山团。
0: 哎，一清河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这你放心。
2: 对对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行，快让团长进屋。
0: 好。
3: 倒水了啊。
4: 山团，您坐。
0: 啊。
3: 屁。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2: 下去。
0: 是。
4: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0: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清河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4: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青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头支持你争吗？
4: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吗？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4: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2: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2: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吗？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吗？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

0: 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1: 一蹉跎二十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哎，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
1: 是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吗？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来家呀，大不了回宁州了。
2: 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1: 不是呢，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吗？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3: 好吗？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1: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对。

0: 这两折子戏，青娥，你来。你把戏心子都抽了，还演什么演啊我？你凭啥占了这空间？给我滚！你们到这是咋回事？又开始武松拿火啊？
1: 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2: 这来地儿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3: 我找易清娥同志，请看主角第32集。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

0: 万设计。这位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丝。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2: 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3: 高了点。
1: 这个弧度跟这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
2: 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指稿， 这道

0: 具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冲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2: 外面主体井台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2: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2: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2: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2: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就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身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0: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1: 白翅
0: 蜂
1: 的
0: 孩子。
1: 是，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0: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也就可以隐蔽，
1: 隐蔽天，规避天敌。
0: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1: 这个没经过几天，十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蜉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蜉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哦、就可以做巢。嗯，这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0: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2: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1: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嗯嗯，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3/1000到1/5%。
3: 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
1: 它是无尾河，
3: 叫河湖泡澡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
1: 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2: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4: 潘雀巢，
0: 哪个呀？哪个是？
4: 那小的。
0: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4: 对，
0: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1: 然后是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0: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1: 对对对对。
2: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0: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1: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0: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啊，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1: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1: 是这样。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5: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嗯，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5: 十多斤。
2: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嗯。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

0: 最熟悉的哨声呼唤他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他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
1: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 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2: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他就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1: 哦，
2: 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1: 哦，
2: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凤尾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期，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哦，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
1: 哇，
2: 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
1: 哦。
2: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1: 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2: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
1: 哦，
2: 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2: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 其中。

0: 芝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她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2: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2: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2: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三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1: 哇，
2: 它管不了。
1: 嗯，
2: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

0: 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1: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它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0: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那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1: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0: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0: 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1: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0: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
0: 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儿这种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0: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0: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0: 1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驯飞区接受训练。

0: 三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讯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十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1: 他们是7:30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30，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2: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1: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亲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1: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0: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驯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1: 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就是2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1: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1: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2: 啊、哦，还挺均衡，
1: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2: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1: 对。
0: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防和炎消暑防治的，但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2: 这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1: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1: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1: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1: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斤半。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0: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驯飞区开始接受训练。

0: 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 95%， 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 98%， 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1: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0: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2: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氏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氏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1: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嗯。
5: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5: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5: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5: 对，它灰色，
1: 是吧？
0: 成年的飞氏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5: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5: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5: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10几厘米。
5: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5: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5: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飞氏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氏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2: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4: 对。
5: 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2: 哦，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4: 对，
2: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5: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嗯，
2: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氏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4: 对，嗯。
0: 成年的飞氏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

0: 体重 5.7 公斤至 9.1 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夜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2: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0: 刚出生的飞食夜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夜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夜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2: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可爱的飞食夜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夜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1: 哇！
3: 你看到它了吗？
1: 我在哪儿啊？您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它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鹽。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1: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是吧？
3: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1: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0: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的男主人叫飞头。
1: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3: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1: 那这个阿珍和杯头有没有宝宝呀？
3: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1: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杯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3: 会，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3: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3: 走。
0: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杯头的身影。

0: 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振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2: 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0: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灰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2: 对，合唱。
1: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它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它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它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2: 对，
1: 是吗？它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2: 驱赶他，对，是驱赶他。
0: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1: 这是谁？这是
2: 背头。
1: 这个是阿珍是吗？
2: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1: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2: 也在给阿珍理毛。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猿就是所谓的蚕鼻猿，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性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毛宁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着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的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2: 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立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10月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和迫切需要。
2: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若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会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4: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

0: 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 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 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1: 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战的突然性，但美国这次的表示正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尚未落地，备战消息却已经公开传播，这种反常做法的背后是怎样的用意？重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
2: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第四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的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3: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当天的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 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4: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 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 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 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 为2月28号美以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 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的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
0: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

0: 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着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1: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2: 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有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7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3: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10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

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

0: 这一数字从九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九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1: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3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

0: 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0: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的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之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另外，在当地时间的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0: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

0: 之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本轮国际能源署加快落实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和以往释放原油为主不同，这次明确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目前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出现极端短缺，为什么偏偏柴油供应吃紧，成为欧洲今冬能源最为突出的短板？我们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本轮市场矛盾的核心啊，是这个原油供应和成品油供应两套独立体系。原油呢，它是原料，柴油呢是炼厂加工后的这个成品油。原油的库存充足呢，不等于柴油供应充足。欧洲柴油短缺呢，应该说是它长期结构性产能萎缩叠加短期地缘冲击共同造成的。首先看呢，它还是因为结构性失衡哈，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呢在持续的收缩。那柴油自给率呢是下滑的，过去20年啊，应该说在全球炼能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炼油能力呢反而是逆势下降的，不少装置关停的就是柴油生产单元，受这种环保约束啊、能源转型长期预期啊、投资回报偏低啊等等因素，那欧洲本土炼厂加工能力呢都一直在萎缩，欧洲已经从成品油出口地区转变为深度依赖进口地区了。那炼厂在有限产能下呢，还会优先生产像利润更高的航煤啊、汽油啊，进一步挤压柴油的产出。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供应端也有瓶颈，就是两大传统的柴油出口的供给源呢同时受阻。那全球炼化产能恢复就滞后，这个危机的核心啊，不是说油不够，而是炼油能力不足。所以我们看呢，像俄罗斯，它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柴油供应方之一。欧盟成品油禁令生效以后呢，欧洲基本就切断了俄海运柴油的进口，叠加俄境内的炼厂持续遭受打击，多次出台柴油出口限制等等。那当然全球柴油这个外销规模就大幅收缩了。与此同时呢，中东作为一个替代的供应基地呢，也受区域地缘冲突的冲击，炼油的这个设施开工不足，成品油出口下滑。那全球可外销的柴油产能弹性本来就比较小，两大供应地同时收缩，那这个缺口当然就快速显现。另外呢，现在冬季啊，我们看这个需求端呢也是刚性的在抬升，因为柴油它不只是货车物流的燃料，欧洲大量的工程机械呀、农业秋收农机呀，还有部分备用取暖发电的这种设备呀，都要依靠柴油。随着这个秋冬取暖季临近，农业作业和物流高峰叠加，欧洲对柴油的刚性需求呢就集中释放。同时呢，因为欧洲对美国柴油依赖是很深的，那美国现在国内需求也很旺，出口就受限，那就进一步加剧欧洲市场的恐慌。当然我们也看啊，这个成品油运输仓储的这个约束性呢本来就是更强的，原油你可以大型的油轮长距离的转运，那柴油呢它是属于成品油，储罐码头分销管网都需要专用的设施，那跨区调运成品油那这个成本就更高，周转的周期就更长。所以我们看欧洲它的这个商业库存啊，缓冲垫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一点点供给扰动就会快速的要推高它的价差，那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呢当然就觉得更加短缺了。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专家认为，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4: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 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

0: 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以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2: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运用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八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就三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4: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留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0,000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4: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国庆节假期全国

0: 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入境游带来的流量持续沉淀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云南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文旅亮眼风景。
2: I really like a Chinese medicine.
3: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1: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4: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5: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1: 秋季广交会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6: 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0: 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香港大街小巷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秋及国庆黄金周，香港整个市面呈现丁财两旺。
2: 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10月1号国庆当日有超过27.7万人次的内地访客入境，创下自2023年全面通关以来单日内地访客入境人次的新高。截至10月5号，相关统计，访港内地旅客已累计超过113万人次。
3: 黄金周期间，内地的旅客仍然是酒店业主要的客源，那酒店的整体入住率也均超过90%。特别是受国庆烟花汇演、还有中秋的彩灯会及其他大型活动的带动，房价呢也是稳中有升的。
4: 我觉得香港既保有这种国际大都市的这种前卫和繁华，好又有这个很有中国的这个传统底蕴，然后是一个非常兼收并蓄的这么一个城市，非常漂亮，非常让人喜欢。
5: 我觉得香港人这边就是非常友善，然后很热情，然后香港这边的烟花秀很热闹，很有氛围。
6: 感觉这个国庆香港人气特别旺，尤其是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这对香港的旅游业、酒店、餐饮是一个非常好的拉动。我想这些也得益特区政府的精心安排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维港樱花秀、国庆文业晚会、国庆赛马等等。香港应该继续提升服务质量，打造多元化的旅游文化产品，擦亮香港盛世之都、好客之都的品牌。
2: 7号，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2026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香港举行，活动将汇聚来自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预计将吸引16.8万人次入场。
1: 国庆节期间，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在厦门举办，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州昌吉州。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16名师生与厦门台湾青少年同台演出，展示新疆特色礼品，教市民跳新疆舞，共贺祖国华诞，共叙山海情谊。
7: 在厦门鼓浪屿的舞台上，来自厦门、新疆和台湾的小朋友同台表演，共同演绎《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传递祝福。
8: 有去过乌鲁木齐，然后就是看到那边草原风光也是很美丽，跟他们表演就是让我想起当时在新疆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唱歌那个时光，
9: 和台湾与厦门的小朋友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也同时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0: 我们也很感谢闽江同行，感谢援疆指挥部给我们吉木萨尔县孩子这样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走出边疆，走出新疆，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我也特别希望把这边前沿的一些演奏方法，包括这种文化氛围，能通过这次活动，通过视频，通过交流带回到新疆去。
1: 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2期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重点检验一线作战部队远程投送、立体突击、抢滩登陆的能力。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2期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11: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2期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2期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12: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称舰体，在极

0: 将抵舰时用三点一线法精确对正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1: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2: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3: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4: 明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此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仪式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
6: 随着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获批，中国的 6G 技术研发正从实验室走向真正场景验证。未来 6G 技术将给我们的生活和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改变？跟随记者到位于北京的 6G 实验室 6G 创新孵化中心去看一看。
4: 在这个分布了 6G 信号的展厅里面呢，我不需要佩戴任何的体感装置，就仅凭着墙上的这两个 6G 信号的收发装置就可以感测到我的位置、动作，以及实时的监控出我的身体的一些健康指标。
7: 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 6G 的目标是打造空天地一体化全域网络，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室内可看护独居老人，室外可用于自动驾驶、智能终端巡检、低空经济的应用推广，让海面、高山、民航飞机等传统信号盲区也能获得稳定通信，赋能全社会数字化转型。 6G 不止传输数据，更能实现万物智联，依托低时延特性，可完成机器狗远程协同、远程医疗、灾害救援等复杂任务，时延可压缩至5毫秒左右，相比 5G 大幅提升响应速度与可靠性。
8: 是从 5G 的万物互联啊，到了 6G 的万物智联，对，它不仅仅这个速率跟 5G 相比要高出很多，然后同时呢，它也是能够提升这个连接的这个时延的可靠性。
7: 目前工信部已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9: 这个应用的培育、新形态的终端、新的业务，其实对 6G 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前期的一些测试呢，我们可以去探索更多的这样的，特别是网和新形态的业务和终端之间的这种适配，确保他们在2030年具备商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6: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跨区域的能源要素保障。浙江嘉兴依托电网互联、服务互通、绿色赋能三大创新举措，推动电力服务从传统属地化保障向全域协同化赋能升级，以一流用电营商环境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
7: 在嘉善经济开发区，浙江南新先进半导体芯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依托上海芯片研发

0: 优势与嘉善产业承载空间，构建上海研发嘉善量产跨域协同模式。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40亿颗先进半导体芯片的产能，进一步完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链，带动高端制造业集群升级。 针对半导体产业高精密高可靠的严苛用电需求，国网嘉兴供电公司组建专属服务团队，创新推行契约制接电服务，以协议形式提前锁定送电节点、倒排工期、精简审批，精准匹配重大项目建设节奏。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先行试点区域，浙沪苏三地持续推进配电网互联互通。目前已累计建成6条10000伏跨省配网联络线，构建起全域联通、互通互济的一体化格局，同步实现跨区域电费统一结算、故障联动处置、极端天气协同抢修，
1: 彻底打破了我们青木家三地边界区域线路的一个独立运行、属地单独保供的这样一个传统模式。
0: 一旦遇到故障呢，线路的恢复时间能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到现在的5分钟。当地供电部门还创新开设长三角专属办电专窗，实现12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一窗办结，有效解决企业跨省办事流程繁琐、多头跑腿的痛点难题。
2: 截至目前，示范区企业办电效率整体提升50%，累计办结跨省业务超600件，大幅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我们总部在上海，生产基地在嘉善，以前要办理用电业务就要2头跑，有时候2-3天都办不完。现在示范区电力服务一体化，我一次性就可以把2个公司的业务一起办掉，少花一半的时间，省心省时省事。
0: 从硬件电网全域互联、筑牢保供根基，到政务服务跨域互通、优化营商环境；从重点产业精准赋能、激活新质生产力，到全域绿色服务、助力低碳转型，嘉兴电力持续打破地域、机制、服务三重局限，探索形成一套成熟、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电力协同治理新模式。
3: 电力领域跨域通办、
4: 契约服务的经验为我们工程审批、要素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提供了示范样板。可以说电力营商这个小切口撬动了我们全县营商环境的大提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将于10月17号至23号在浙江宁波举行。 电影周立足扶持青年电影人成长、培养电影发展新力量这一定位，聚焦于人才、聚力于项目、聚能于生态，面向全球青年电影人才搭建项目孵化平台。期间将举办青影创投、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等活动，并联动长三角10个城市展映40部中外影片。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新疆G217线独库公路的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到10月份之后，沿线降雪。

0: 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八点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寒露节气，黑龙江鹤岗市迎来金秋的首场降雪，雪花纷飞，与五彩秋叶勾勒出鹤岗独有的浪漫。在降雪之后，鹤岗最低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供热部门提前部署，10月5号已正式开栓供热，确保市民们温暖过冬。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

0: 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毛宁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着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1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3: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七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六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五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5: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2: 来看七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0: 德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海上航行时间超过300天之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 林肯号于去年的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 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 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 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七号公布的九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国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适合的，但加息决定将取决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与会美联储官员整体预期通胀近期仍将处于高位，认为通胀上行风险仍然存在。美联储九月十六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中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0: 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1: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今天也就是8号，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田湾核电7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3代核电技术，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之后，田湾基地的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1至6号机组已正式商运，在建的8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急弯陡坡等特殊情况，进入到10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8时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接近干涸，成为捷克首座出现这一情况的水库。数据显示，胡西内茨水库目前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1.3%左右，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水位和水的流量甚至降至历史低位。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

0: 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特朗普称对伊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曝光了最新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科威特美军基地被重创现场。战不战，何时战？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发言持续发酵，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引发讨论。美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一批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现场。尽管视频做了消音处理，但有美军士兵坦言，基地遭遇的打击十分惨重。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了一批最新获得的视频影像，记录了2026年2月末美伊战争爆发之初，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大型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画面。
2: And for six months,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shed light on what's been regarded as an invisible war, a war that's killed 18 Americans. This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1: 比林军营位于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南部附近，距离伊拉克边境仅有25英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

0: 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美媒披露的最新视频显示，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 伊朗F-5战斗机参与了攻击行动。
1: Exclusive videos shared with me by a person stationed at the post show the base under attack in early March at the beginning of Operation Epic Fury.
0: 美媒称，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在这段画面中，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并引发爆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 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Our
1: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守还是撤离。如果放弃基地，这将对外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软弱信号，但如果继续留守，又会给仍驻扎在当地的100多名官兵带来极高的安全风险。据美媒报道，尽管比邻军营建有数座混凝土加固掩体， 但由于其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于是，最终军方决定撤离，士兵们将一切能带走的装备塞满汽车，在夜幕掩护下驱车离开。如视频所示，美军撤离后的基地空无一人，士兵们随后转移至一些位置不固定甚至保密未公开的地点。 数周后才最终抵达美军在科威特的其他驻地。美媒称，已就比邻军营遭袭事宜联系了五角大楼，但对方拒绝置评。Camp
1: Yuring is one of several U.S. position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that sustained damage.
0: 除了比邻军营，多张流出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 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E-3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 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 当地时间10月6号，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表示，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在沙特访问期间，墨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 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
2: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happened during my trip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at is this. I have been denied total access to U.S. military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in particular in Qatar, the Al Udeid Air Force Base, which is one of our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I have been to the Middle East probably a dozen times at least while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Congress. I have never ever been denied access to military facilities. This is part of a coordinated, deliberate campaign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try to hide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true cost of this war.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 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其中18人死亡， 820人受伤。 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 截至8月1号， 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3: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白宫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的打击方案。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一场集会上表示，他不再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 The deal isn't really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but they're willing to offer us anything to stop.
0: 在经历数月断断续续的交战后，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会维持停战状态至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以免拖累选情。 但美媒披露，白宫已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的方案，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分析认为，军事行动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甚至可能赶在以色列大选之前。 10月2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美媒称，此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已经有数周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推断，若军事行动重启，极有可能是美以协同展开。 分析人士认为，决定这一轮军事选项会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仍是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报道， 9月28号至10月5号，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
2: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is reporting that attacks on tankers sail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last week of any week since the Iran war began.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认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The
3: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0: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源于美伊对于海峡控制的衡量标准不同。即使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海上安全已经恢复。
4: And nobody knows how long that this could be sustainable. So both sides are still locked into this battle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0: 与此同时，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 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一方面，从今年2月28号以后，只要美国有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无论是轮换还是加强，都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
5: 美国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启程，将与部署在中东的其他美军力量会合。目前，美军在该地区部署有20艘军舰，超过50,000名士兵，以及数十架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不过，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 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纽约时报认为，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
6: 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另一方面，外交斡旋仍未停止。
0: 据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目前美伊双方仍通过调解人保持间接沟通。
7: But what I can confirm that the talks are continuing and the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are continuing via Qatar and its regional partners.
0: 还有分析指出，伊朗或许已经预判美国会重启打击。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从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走 B-1轰炸机，美方情报显示与伊朗相关势力可能袭击该基地，伊朗否认与此事有关。 一名接受采访的顾问称，伊朗盯着选举日程，知道大选临近，他们就是想给总统制造麻烦。特朗普有意重启对伊有限军事打击，主要是由于谈判呢迟迟未有进展。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控制权两大核心议题上呢没有做出令美国满意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对伊政策陷入了。

0: 军事外交双双失败的僵局推高了选民不满，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不利影响。所以特朗普的策略调整主要是服务于选情，意图通过展示对伊朗强硬姿态呢，去争取选民，淡化美国的战略失败，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期待伊朗能够有所退让，方便特朗普去塑造一个胜利的叙事。但是重启对伊打击的效果难料，以往的冲突已经证明了有限的战术性打击呢，只会进一步的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压缩双方谈判的空间，对于化解谈判僵局助益很小。而大规模升级战争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和国内通胀，增加美国军费成本，加剧选民不满，继续去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对其中期选情呢形成反噬。目前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捆绑，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伊的核心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打破僵持局面，冲突呢会继续呈现出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1: 也门战场依旧僵持，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打击。随着多国力量入局，这场地区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外溢，牵动整个中东安全格局？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10月6号至7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联军也在进行激烈反击。据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前，战事主要集中于塔伊兹、焦夫以及红海沿岸等多个方向。
1: 目前战场的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个目标是萨那，另一个目标是塔伊兹。萨那正面临来自2个主要方向的压力，第一个是马里卜方向，也门政府军正从东部的马里卜向西部的萨那推进，这片黄色区域代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正从东部方向，无论是从马里卜还是焦夫向西推进，战斗正沿着这条战线及东部战线展开。另一条战线与塔伊兹有关，如地图所示，胡塞武装控制着塔伊兹周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该省的大部分领土，然而他们尚未能深入塔伊兹市中心，因此塔伊兹战线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南部地区目前通往塔伊兹的唯一通道。
2: 分析认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门复杂的高地地形、胡塞武装不断增强的作战能力，都意味着战事很难迅速终结。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重新夺回了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但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否认。就在战场不断拉锯之际，新的变量正在加入。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与叙利亚讨论派遣叙利亚军队赴也门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考虑派出的部队是驻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第90师以及驻叙南部苏维达省附近的第84师。叙过渡政府新闻部通过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有分析认为，叙利亚现政权尚未完全稳固，两国很难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合作。
3: Syria does not have a border with the Saudi.

0: They are separated by Jordan and Iraq. And yet, the distance is not great. And they have very theoretically linked goals in terms of the Middle East. They most likely will not be able to set up anything significant.
1: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十月五号，三国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启动共同防御承诺，并按照各国国内法律和批准方案迅速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七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
2: 目前叙利亚是否向也门派兵呢，还是一个待决事项。一方面呢，叙利亚想要通过向沙特提供安全支持，换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更显著的地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身的安全脆弱性。在叙利亚国内武装派系整合收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呢，派兵远征可能会动摇现政权的执政根基。是否出兵还是要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稳定压力以及沙特能否提供足够的政治经济回报。如果叙利亚最终决定入局，再叠加土耳其、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承诺，那么可能会使也门战场再次出现多方军事力量介入的局面。这在短期内呢，会改变战场力量对比，加大胡塞武装的压力，不排除会迫使其放弃部分前沿据点。但从中长期看呢，外部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也都不愿意长期陷入。胡塞武装仍然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非对称战术长期周旋。如果不同步推进政治进程，单纯靠军事加码呢，是难以实现持久稳定。而且多方介入还会导致也门危机被渲染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斗争，加剧也门政治碎片化，推高冲突向红海以及整个中东外溢的风险，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使局势更趋复杂。
3: 近期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言论持续发酵，这场舆论风波将韩国体育艺术人才可豁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1: 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七号表示，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
4: 신성한국방의의무를폄하하는것에대해서저심히유관스럽게생각했습니다병역특례에대해서점진적으로축소해서궁극적으로는폐지하는것이우리국방부의목표입니다
1: 10月3号，韩国足球队在亚运会足球决赛中击败日本，夺得金牌后，球员朴胜洙在球场上将观众递来的退伍帽歪戴着敬礼。另一名球员李七毅在接受采访时则一边说，距离入伍还有九天，我不用去当兵了，一边高举奖牌。
5: 금메달을못따면한국돌아가서이때가9일남았습니다병역혜택을받게되니까유럽에대한욕심은자연스럽게생기고
6: 네무거워요
5: 군대안갑니다
1: 여기가있어요此外，打入制胜球的梁明格也被爆出曾表示，重要的不是奖牌或奖杯，而是免兵役这个补偿，就是看中这个才比赛的。此番言论在韩国引发激烈讨论，舆论批评称这是把个人回报置于为国争光之上。
7: 전용모자를쓰고사실상군을조롱하는이런퍼포먼스까지했고요예어떻게보십니까
8: 네참철없는
1: 据韩媒从兵务厅获得的资料显示，从2022年到2026年8月，通过体育项目被编入兵役特例的国家队运动员共有80人，其中奥运会奖牌得主15人，亚运会金牌得主65人，占整体的 81%。也就是说，特例集中在了相对竞争难度较低的亚运会上。
9: 논란의중심에선병역특례제도그혜택이실제누구에게돌아가고있는지저희가지난2022년부터체육과예술분야의병역특례자173명을전수분석했습니다80명인체육요원은아시안게임에서금메달을딴축구야구대표팀선수들이절반을넘어특정대회와종목편중이심했습니다
1: 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 不过韩国1973年设立兵役特例制度，在政府指

0: 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韩媒表示，围绕艺术体育人士兵役特例的争议事实上已持续了十多年，但由于艺术界、体育界等方面的反对，每次都不了了之。如今要求必须有所改变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1: 금메달하나따서병역을해결하고이렇게하려고하는이런자리가된게너무아쉽고
0: 也有人提出，应考虑废除后可能带来的体育艺术人士职业中断等后遗症。
2: 투수종이제비인기종목의선수들은사실이거하나가굉장히선수생명에되게중요한영향을끼치는부분인것같아서
0: 韩国朝野领导层也一致提及有必要调整兵役特例。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均表示，党内已有多种意见，将在大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和研讨。
3: 여야의정부까지국정감사에서병역특례제도개선필요성에어느정도공감대를확보한만큼폐지혹은축소방안에대한세부적인논의가본격화할것으로보입니다
4: 7号计划进军芯片制造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其旗下公司独立建设并运营，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
0: 据彭博社10月7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这也基本打消了外界此前关于台积电可能负责运营这一雄心勃勃芯片制造项目的猜测。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TerraFab 项目是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尝试，目的是为旗下特斯拉和 SpaceX AI 等业务提供芯片。此前马斯克曾表示正在与台积电进行讨论，不过7号他在社交平台上进一步澄清，目前考虑的唯一事项是台积电是否可能租用计划中的部分厂区，而不是参与工厂运营。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7号表示，英特尔仍将继续与埃隆·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马斯克的 TerraFab 项目，为其芯片制造提供支持。随后马斯克进一步确认 TerraFab 计划采用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生产芯片，预计 TerraFab 生产的先进半导体将用于满足马斯克商业帝国旗下多项业务的需求，包括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业务以及整合后的 SpaceX AI， 后者涵盖航天技术等团队。马斯克再次强调，他旗下的公司将建设并运营这座晶圆厂。今年3月，马斯克在宣布 TerraFab 项目时表示，现有芯片供应链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旗下庞大业务体系的芯片需求。 TerraFab 项目的目标是每年实现一太瓦级计算能力的芯片产出，这意味着马斯克不是在买芯片，而是在试图把芯片供应链变成自己业务的一部分。另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台积电正在考虑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新的大型芯片园区，可能包括多座晶圆厂，总投资规模将达到数百亿美元。此前台积电已经承诺向美国亚利桑那州投入约2650亿美元。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和苹果。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亚无极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

0: 不如现在，把冰晶推向云端，将冰晶探入深海，携冰晶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30多年的老歌，它的根其实就深扎在苍茫的西海固。2002年，音乐人李正帆受邀参加一个公益行动，来到宁夏西吉县的王明中学。
1: 那是我这一生哈，充分的体验什么叫舟车劳顿这四个字，飞机、巴士，一路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大西北。
0: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相处，李正帆深深被孩子们眼中对知识的纯净渴望所打动，更被那些每天步行数小时为孩子们挑了一口清水的支教老师所震撼。
1: 宁夏是一个对于我来讲生命意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知道，当我写那个歌词的时候，其实写给支教老师，写给校长，写给孩子们。
0: 李正帆在歌词中写道：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那是个宁静的夏天，就在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这歌词写的是辛亥故学生对支教老师的眷恋，也是李正帆对所有援宁工作者最深情的致敬，更成为30年闽宁协作中一批又一批援宁工作者共同的记忆。

0: 李丹老师就是在这里给了我一件羽绒服和一件毛衣，说他就要回福州了，过完年再回来。那是他唯一一次见我，也是最后一次。
1: 这是一个初见即是永别，却延续了20年的故事。2006年8月，24岁的福州姑娘李丹来到六盘山下的龙德二中支教。
2: 李丹老师应该是没有告诉他的父母就直接报名了，直到省厅的这个文下来以后，他的父亲才知道女儿居然报名了去了宁夏。
3: 我用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成为宁夏孩子们的历史老师，告诉他们书本上的知识和大山外的世界。
1: 在龙德二中，李丹承担起初中3个班级的历史课教学，在孩子们眼里，他不只是讲台上言传身教的老师，还是一些困难学生的爱心姐姐。心怀善意的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默默资助了校内17名家境贫寒的学生，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福州亲友也被他动员参与到了这场跨越山海的爱心行动中来。王巧林就是被李丹资助的学生之一。王巧林出生在宁夏龙德县凤岭乡于河村。13岁之前，他的人生边界就是六盘山的沟沟坎坎。父亲因伤卧床，让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
0: 当时我的生活状态就是活着，就是活着。
1: 李丹到龙德二中没多久，就知道了高中学生王巧林的情况。他和父亲商定，一起帮助这个大山里的女孩子。从2006年10月起，王巧林每个月都会收到从福州寄来的80元钱。
4: 老师、姐姐，我们全家永远惦记着你们，为了表示我和家人的

0: 椅垫醒衣，托游街老师给你们带了母亲做的几双鞋垫。
1: 因为元旦了没啥东西去可送的，我就想表达一下就是自己那种心意，我就去超市一块一毛钱买了两个棒棒糖，我就写了信装那个信封的一起邮过去了。
2: 遗憾的是，那个藏着一个宁夏女孩满心感激与牵挂的棒棒糖，远在福州的李丹并没能吃到。2008年年初，回到福州的李丹被确诊为白血病。病榻前，他最放不下的就是王巧林。
3: 李丹要走之前，他就给我讲，他说：“你一定要，我们自己帮他完成他自己的那个。”他也知道自己没。可能时间不长了，交代我们两个。
2: 2008年9月3日，李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他最后的心愿就是将社会各界捐助给他治病的余款留给山里困难的孩子。
4: 他的父亲母亲在他的女儿病故以后，就把那龙的二中的师生捐的8000多块钱，他当时呢就又返回来，又资助了困难的学子。
2: 李丹去世的日子正是王巧林到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在李丹父母的持续资助下，考上大学的王巧林顺利完成了学业。彼时李丹的父母已经把王巧林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毕业之后的王巧林也把福州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5: 哎，这谁？
6: 爷爷。
7: 喂，
5: 吃肉了吗？没加的肉。
1: 后来我结婚，我走的时候，我妈妈就是，她就是按照福州的标准，她就说，福州的闺女就是妈妈嫁姑娘也是，这种标准就是戒指，一个红皮鞋，那个皮鞋到现在还家里，就是说，就是自己家的姑娘就是结婚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当这个自己的亲姑娘出嫁一样的。
8: 哎呀，
5: 妈妈呢？妈妈，我想给你拿个电话。我们都很爱你，叔叔啊。
9: 我们没做什么。

宁夏有我的爸爸妈妈，福州也有我的爸爸妈妈。对我来说，两边老人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一家人团团圆圆，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姐姐，明天是你的生日，我来看看你。爸爸妈妈这边你不用太担心，我有时间我就会过来看爸爸妈妈。但是我们真的非常的想念你。我也会照着你的样子去爱更多的人。
1: 我们学校为李丹老师的这个事迹，我们是每年都

0: 都讲给身边的老师，也身边的学生，一届一届的师生，将李丹老师的精神薪火相传。
1: 李丹走了，他将牵挂和大爱留在了西海固的校园里。他和王小林这段跨越20年的亲情延续，成为闽宁教育协作中一段温暖的回响。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温情和善意，在闽宁大地代代延续，温暖着更多大山里的孩子。
2: 来了！哎呦，欢迎！来了！
3: 这是田爸爸，田妈妈还记得我吗？
4: 记得呢，还遇见呢。
3: 又来家访了，田妈妈，你当年啊对他的学习很支持，当时我听了我是非常欣慰的。
5: 田晋平，官桥中学初三一班的学生。
1: 这是裘平当年支教时用 DV 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
5: 我所在的寿延学校官桥中学还有700多个像他们一样。
1: 2004年，裘平从厦门大学来到海原县官桥中学支教。田晋平就是他当年家访镜头中记录的学生之一。
3: 生活费一个星期给多少钱呢？
4: 可以拿呢，这没钱的到底拿点么啊。
3: 主要力量供一个，
4: 供养一个。
1: 22年后，裘平与田晋平再次相聚。当年那个懵懂的女孩田晋平，如今已然成了裘平当年支教的样子。
6: 田晋平这个学生后来是在上海读了大学，我是特别感动于他后来的选择，他选择了回归。并且他回到家乡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他梦起航的地方，就是我支教的官桥中学。
7: 你们带着海风的气息不远千里来到我们身边，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教室不够明亮，生活也很清贫，可你们用温柔而坚定的身影照亮我们贫瘠的青春。是你们握着粉笔为我们推开世界的窗，是你们耐心鼓励让我们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6: 当年那个借光读书的女孩，她成了别人的蜡烛，我认为这就是教育帮扶最大的意义所在。像田晋平这样的情况还不在少数，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当老师的是最主流的，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并且他们都回到了海原县。脱离贫困不是脱离贫困的家乡，而是让我的家乡变得不再需要被逃离，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8: 同学们，我来自福建省福清市高山育才中学的陈慧珍，希望我们这一节课。
1: 30年来，福建1800多名教师支教队员来到宁夏支教。宁夏的4700多名中小学教师远赴福建交流学习。如今的西海固，现代的校园，崭新的教室，高学历的教师队伍，教育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互联网加教育，双师课堂，闽宁云课堂，伴随先进理念与优质课程进入宁夏中小学校园，两地师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已成为常态。山里娃的求学路不再艰难，那些仰望星河的人们可以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追寻心中的梦。 2026年3月，来自福建莆田市第一医院的袁宁专家走进西吉县乡镇，对首批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听障儿童开展复诊服务。
9: 妈妈，
10: 妈妈，
9: 丽丽，
10: 丽丽，
11: 奶奶，
9: 丽丽，
10: 奶奶。
11: 所以在学校里面训练，你
1: 七岁的毛毛今天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
11: 这个是要靠家长。
1: 而一年前先天性听力障碍的他还生活在一片寂静的世界里。

0: 别去检查去了嘛，说的是，有这么项目做人工耳蜗，你做就好了嘛。做人工耳蜗这里，去年说是有300,000两元的。
1: 人工耳蜗是先天听障孩子聆听世界的希望，但昂贵的器械和手术费，让一些并不富裕的家庭望而却步。2025年3月，国家第五批高质医用耗材集采正式落地宁夏，天价耳蜗终于迎来了亲民价，但对毛毛这个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援宁医疗队队长蔡梅清多方奔走，邀请福建专家团队支援，在用好闽宁医疗帮扶资金的同时，也联络了福建的社会公益基金参与。
2: 我妈毕竟已经70了，再拖下去整个人生的轨迹是不一样的，所以越早做些越好的。
3: 院长你好。
4: 你好，
3: 这边请。
4: 好。
5: 国家集采政策下来了，金价降到50,000，我们要做好的就是把这最后的门槛也拆下来。
6: 我们作为企业的希望，这笔钱、这笔费用，我们的帮扶可以切实的
1: 做。2025年6月，毛毛成功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那个被寂静包裹的世界，终于向他敞开了有声的大门。
0: 嗨，爷爷，
7: 爷爷，
0: 爷爷，嗨，
7: 爷爷，
0: 丽丽，
8: 坐好了。我上
1: 报。如今的毛毛每天跟着爷爷去康复中心学习知识，进行语言训练。在西吉，和毛毛一样成功接受人工耳蜗手术的一共有6个孩子。
9: 别谢嘛，
10: 啊，出界了，出界了。
1: 这些回到有声世界的孩子正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11: 加油，
12: 加油，
10: 我回老家第一次期待了，妈还叫叫喵。
13: 日映秀山日，日春风花同休，日有飞叶子，小月睡月阳。
1: 昔日的西海固，群众看病路远，就医艰难，如今依托国家医保政策与闽宁协作，人们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30年来，1400多名福建医疗专家跨越山海，帮扶宁夏各级医院科室222个，其中新建科室30个，带来新技术、新业务1100多项。仅1500名本地骨干赴闽进修，学成归来。一批批医疗队伍扎根宁夏，接力成长，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
14: 通过帮扶了医院的诊疗能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院管理，方方面面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使西吉老百姓呢不出现就能够

0: 回来了。今天老师给你布置作业了吗？
1: 我老师布置了日记。
0: 日记啥名字啊？
1: 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梦想的日记。
0: 那你想好了没有啊？
1: 还没有。
0: 还没想好。那你想不想亲妈妈有一个梦想？
1: 你有什么梦想？
0: 妈妈跟你一起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穿一套校服
1: 啊。
0: 是不是梦想很简单？
1: 你们学校没有领吗？
0: 哪里有家长愿意掏几十块钱去买校服啊？

0: 在西海固长大的王文娟，原本的人生轨迹也许是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结婚生子，重复着上一代人的生活。中学时，一位福建支教老师的话联想了他，让他有了要走出大山的念头，也有了第一次走出西海固的机会。
1: 我的老师说，你们为啥不出去走一走？福建跟宁夏有个对口扶贫的那种劳务输出，然后我去报名了。
0: 高中毕业后，王文娟走出大山，在福建莆田的电子厂，她第一次走进现代化的车间，第一次触摸到了改变人生的可能。
1: 刚开始我第一个月工资发了700多块钱，到最后的我们干活的时候，一个月工资达到2200-2300了。
0: 在福建打工的日子，王文娟第一次看到了大海。
1: 跑到那个沙滩上，跑着跑着，我掉眼泪了，我哭了。姐妹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出来让她打工挣钱，说什么旅游看大海，没有，而是带着我的好多姐妹的这种梦想，好像让我去完成的这种感觉。
0: 20岁那年，王文娟回到家乡结婚生子，但她很快就再一次走出了西海固。这一次，她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崛起的新家园闽宁镇。凭着在福建的工作经验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王文娟从普通女工成长为车间负责人，后来又承包了包装工序，带着10几个姐妹一起干，成了企业的合伙人。
1: 来的时候现金就拿了350块钱，到现在我到这边13年，然后我老公一辆车，我一辆车，我也还有一套楼房，我的生活能到这个程度，很感谢党的政策，加油干，努力干，他肯定是日子不会亏待你。哎呀，
2: 这不是已经试完了吗？
3: 对，试好了。
0: 王文娟所在工厂承接的订单里就有闽宁镇中小学的校服。
4: 你姐姐的校服好看吗？
5: 好看。
4: 好看啊，那你等你上1年级的时候，妈妈也给你买一套啊。
5: 我帅。
0: 当年那个羡慕别人穿校服的女孩，如今把这份梦想一针一线缝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6: 妈妈亲手做的校服穿在了我的身上，她的梦想实现了，而我的梦想在更加广阔的天地。
0: 这片充满希望的广阔天地不断在拓展着边界，一代代人的梦想在接力中向上生长。
7: 香不香？好不好喝？那个真好，你一定要长胖胖，长壮壮。

轻声细语的姑娘叫牛小玉。2年前，她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从事金融工作。

0: 绕过这个石头，但是我母亲不是，我母亲会想办法把这个石头搬开或者炸开。
1: 滩羊被誉为宁夏三宝之一，却长期面临生长慢、产高率低的产业痛点。在闽宁协作支持下，寇启芳与高校合作培育出双高滩羊新品系，研发出雪花滩羊肉。创业20多年，寇启芳硬是把一个小羊场拓展成一家资产上亿元的科技型企业，累计带动周边11个县市区315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2024年初，寇启芳意外摔伤住院，一直牵挂着母亲的牛小玉当即决定从海外回家。起初，牛小玉只是想着回来2-3个月，帮一下生病的妈妈，没想到这一回来却再也不愿离开这片土地。
0: 说行不行？我紧张死了，我老是感觉这个车在斜，哎，就在往那边斜，那树咱们有没有可能装少一点呢？
2: 断奶了以后羊就已经开始乱窜了。就找的时候，
1: 金融专业的高材生在养羊这件事上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连母羊公羊都分不清。
0: 他们抓羊，我在旁边数数；他们采血的时候，我帮忙抓羊，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天他们干什么，我干什么。
1: 日子一长，哪只母羊快下羔，哪片草场该翻整，他都记在了心里。
0: 清除我家玉米秸秆，家玉米。
1: 那群羊，那片戈壁，不知不觉间也成了他自己舍不得放下的事。
0: 你那给我堵着，别让我跑了，往近走点。你先不要走，你让羊往那边走，压着，压着，不要动。
1: 3个月后，牛小玉下定决心，决定留在家乡，接过母亲手中的接力棒。
0: 真正让我下决心留下的，是因为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机会。这些年，闽宁协作把红四普带起来了，冷链通了，创业环境也特别好，产业链越来越完整。
3: 大概每一个面煎1分钟左右，轻微的变色就可以了。
1: 这份传承并非简单的接手，牛小玉为传统的滩羊产业注入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场化思维。他敏锐地捕捉到南北饮食的差异，精准对接南方市场的消费习惯，将整只羊按部位精细分割，让传统土特产真正接轨全国大市场。
0: 我的梦想是在红四普这个地方建一个滩羊的这么一个生态乐园。夏天的时候呢，莺飞草长；冬天的时候呢，羊群遍野。
1: 亲情的牵挂与人生的选择，在这片土地上汇流成河，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当勤劳的双手从土地里刨出累累果实，热切的内心也将迎来金秋般的丰盈。
4: 我叫单雪花，平常就是种地打工，
5: 空闲的时候喜欢看会儿书，写写日记。
1: 宁夏西吉县一群农民文学创作者聚在了一起，庄稼地成了最质朴的文学会客厅。
6: 黄土地上菊花开了，长农人的眉毛笑弯了。
7: 绿水青山在，金山银山来。
8: 我坚信，我的春天比春天的我更美丽。

0: 以乡音诵诗歌，以初心聊创作。对于西海固的农民来说，这样的文学聚会早已成了日常。仅西海固的西脊县，这个人口不到50万的山区县，就有1600余人常年坚持文学写作，其中农民文学创作者超过300人，拥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3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124人。
1: 西海固的农民一直是被别人所表达。西海固当下农民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了勇气，也有了能力，拿起笔来用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表达自己。
0: 西海固的过往与蜕变，是西海固作家们无限的创作源泉。几十年来，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生活，记录家乡，记录时代，在当代文坛里创造了西海固文学现象，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认识西海固的艺术名片。在闽宁协作的助力下，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苦咸水化作甘甜泉。当贫困已成过往，西海固作家的创作也正转向留住记忆、表达当下的新阶段。
2: 品的是笔下的岁月甘甜，回吹着亘古不变的执念，共谱那乡村振兴的佳话。
3: 我喜欢把清明当作播种自己的标本，把毛种当作身体大地的翅膀，希望自己长成一行行翠绿的诗句，在春风里自由咏唱。这首诗歌就写给我现在最好的这个时代，写给我周围的人，写给我的心灵，这是写给我的老娘，是不是？
1: 把今天他所身处其中的生活，就是这种幸福感，他想表达出来。这也其实是西海固很多农民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
0: 这些农民文学创作者满怀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用手中的笔去描绘这个美好的时代。
4: 请来看看那绿甲天下的浩瀚林海，千里苍翠，这里是一句一叶一游的六盘山下新疆南。
0: 那些跨越山海的旋律，那些生生不息的温暖，那些奋力托举的力量，那些植根泥土的觉醒，早已融入宁夏的山川肌理，共同绘就了闽宁协作最动人的人文底色。

这首歌再度回响在故事开始的地方。30年前，跨越山海撒下的种子，已在塞上宁夏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以微光接力，温暖穿越山海；以初心反哺，故土生机盎然；以生命守护，梦想轻装前行。何谓中国式现代化？闵宁的答案是：30年兄弟情深，让被帮扶者恒自强，让被照亮者亦发光。心灵觉醒，人生蜕变，向阳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对幸福生活最滚烫的向往。山海同心，融情致远，人心向上，未来无疆。

0: 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三年延宕，首批两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两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0: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

0: 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八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浮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柏洋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柏洋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柏洋的痛点？
1: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柏洋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柏洋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柏洋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柏洋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柏洋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柏洋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柏洋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也是看清楚了，原来沈柏洋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12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0: 民进党企图用沈柏洋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游教授，
2: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柏洋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洋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腔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0: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3: 这次的路线

0: 辩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伯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伯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0: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伯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 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 ,2026 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4: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 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加

0: 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0: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民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3: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披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打击最早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但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策。分析称，伊朗战事再起将在政治上利好伊总理。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胡塞武装向国际航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用沙特领空。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方称不接受。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后，以色列与英国关系迅速恶化，以外长称四项对英反制措施均已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好，首先来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1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日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3: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但美国媒体称，美军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那么，美军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4: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同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

0: 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1: 我们来看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之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于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才看到7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就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2: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10人死伤，并摧毁2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3: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

0: 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 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 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 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 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 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 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 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0: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 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 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好，来关注俄乌冲突。
1: 首先看到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而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的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 韩国政府方面8号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同一天，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原油产品的说法。 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 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方面强烈不满。 韩方称，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

0: 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万美元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来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2: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 赛事火炬定名极限。

0: 阳，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

0: 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10,000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2.5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6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梅以一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6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3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9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8、9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海峡运出大概8-900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

0: 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使美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十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十一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在这个选举的前夕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的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2: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2: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只是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0: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 明显的回升的。

0: 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么它现在在暂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这个，
1: 要抓回这主动权。
0: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嗯，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3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3: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沙特所使用的 F-15 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他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 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 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排除啊，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他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他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啊，而不是面啊，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啊，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1: 嗯，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两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0: 确实，最近一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他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两点，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其实也有地面作战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如果它能够传授给沙特，也能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突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变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3: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啊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啊，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制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这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啊，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

0: 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其实除了英国以外，法国和加拿大也宣布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为什么以色列独独对英国采取报复行为呢？
2: 首先还是枪打出头鸟，应该说英国确实是这次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3: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秦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产出的农产品，包括椰枣啊和水果，此前呢主要是销往欧洲国家。那么这一次呢，英国对它进行制裁、进行限制，其实呢对于以色列它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是欧洲国家少进口一些这个水果，可能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他在外交层面啊，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寒露，它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古人把温度划分为四个层级，由高到低就是热、温、凉、寒。那么寒露意味着早晚已经寒意乍现，我们这个时候放眼整个北半球，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中国，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范围很小了，即使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天气也逐渐变得比较清凉。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呢华南地区还是30度以上的炎热，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那么在未来10天当中，大多数地区的气温偏高，所以有人会感觉不太冷，至少没有寒露的状态，还像是白露或者秋分时节的温度水平。我们再看一下降水，降水呢主要是在西部这带地区，华西秋雨，东部地区晴朗秋。

秋高气爽，未来十天当中秋雨绵绵的状态在西南地区。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沈阳晴，11到27度，通辽多云，5到19度，达州多云，20到30度，贵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郑州晴，14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4到25度，武汉晴，14到28度，杭州晴，16到28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晴转小雨，22到30度，曼谷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2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

0: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十二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十二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十七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十五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一零后小孩哥五天复刻三星堆八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啊，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那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0: 卢玉少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
1: 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2: 这螺丝还挺多啊。
0: 这些机器人只有两三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玉少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2: 铜片不错，
3: 这种螺丝啊，你看这种都可以搭配起来。
2: 哦，还可以这样搭配啊！
3: 你看这就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
1: 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两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
0: 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玉少和小学同学重聚，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4: 你这是
5: 好难拧啊，这个
4: 不小心拧了，
5: 我都怀疑卢玉少一下子做30他啥呀。
0: 卢玉少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化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但是在卢玉少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
1: 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嘛，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它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因为它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的。
0: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玉少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趟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1: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个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像走入古楚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力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力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节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个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想把它给复制出来，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几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0: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
1: 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我肯定是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他说他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0: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1: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会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的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像

0: 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0: 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吧，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了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1: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2: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一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1: 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百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桐宇。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桐宇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桐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3: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生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他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他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他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
4: 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1: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桐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1: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桐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驾驶。
3: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1: 吴桐宇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3: 逻辑思维好提升，多做一些题便行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1: 第一次踏进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桐宇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3: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5: 走，错腿。 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秋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
1: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靶分鬃、侧面靶对蹬和后方靶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靶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吴桐宇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吴桐宇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3: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1: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吴桐宇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吴桐宇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6: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
1: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000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6: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9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1: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6: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1: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6: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1: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
6: 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1: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6: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6: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

0: 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析筒，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1: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2: 那咱们加油干吧！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1: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

0: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两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挫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2: 成功！
1: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0: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3: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1: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0: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0: 线。这三把刀也是代表我们发明儿女的铁血丹心，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人。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千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2: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3: 师傅师公好。
2: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1: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2: 咏春拳它会有2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它还以巧制拙，比如说它一边它拳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之间化掉，这边手之间开打，可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4: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手，反手动作的时候，知道吗？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由自然一个人调整反手，是不是？
5: 最近大家训练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
6: 好。
2: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7: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

0: 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
1: 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
2: 倭寇攻破新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墩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卫家，守护至亲平安；一把卫己，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1: 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卫国，一把卫家，一把卫己。
2: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0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 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儿走了，新酒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7: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8: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9: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2: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10: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2: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 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

0: 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 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5: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

含露稻、割豌稻、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鲁花
1: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哎，碰一下前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4: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
2: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 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你不是想看任务吗？
1: 这儿就能看。
2: 这儿能看？
3: 当然能看了。我告诉你啊，这些中国航天历年来所有的发射和测试任务，从东方红开始，一直到气象卫星、测试卫星，再到方舟计划、皓月计划。
2: 皓月，
3: 一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初考虑过的轨道方案。从1997年一直到2017年，这些方案还只是一小部分，这么多档案还不够你看呢。
2: 我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实的教会，所以才想去观礼的。我就是去看看。
3: 不然呢？你也只能看看，你又没参加任务，凑热闹都轮不上你。我跟你说，吴伟，咱们航天城啊，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你先弄明白了，咱们档案馆的意义在哪儿？你不是学飞控的吗？你呢，把这些老档案都整个的数字化分类一下。
2: 全部。
3: 你觉得呢？

0: 因为上次大师下的就是这招，你这不是胡下吗？这是你看什么居四进七不对、啊、
1: 如果你要是从这走，我当初就肯定堵上你了。
2: 你堵什么呀？你堵你有那脑子吗？
0: 好，爷爷，不咱重开一把。
2: 不，
1: 重开省的是咱俩有。
2: 你给我住手！下不下了？啊，就下完了。你重来什么？搁这儿，码好了。
1: 这事要不是看在你明天有任务的份上，你早就去僵死你了。
0: 你咋说爷爷看得太重了？你
2: 行了吧？啊，那走。
0: 哎，你说的那人啊，还真来了。
3: 谁？
0: 吴卫啊。
2: 那报名表不是你给的吗？
0: 他呀。
2: 嗯。
0: 他真来了。
2: 什么叫真来了？
0: 说。
2: 又下什么套让我往里钻？
0: 这个会真没下的。
4: 这不是根据最新出台的科技创新人才相关政策，要多挖掘新时代人才吗？他怎么样在这干的？
2: 我觉得呀，不行。
4: 怎么了？
2: 有没有能力啊？咱们先两说着。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我觉得他在这儿待不长。
4: 有这么严重啊？
5: 哥，我们当年啊，你别说是整理档案资料，就是一遍一遍的对着图纸磨零件，也毫无怨言。
0: 那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了。
2: 嗯
0: 啊，你一招不慎你就把人才给流失了。
4: 你想想办法嘛，让他上上进，激发激发他的工作热情，你有办法的。
2: 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你有什么招啊？
4: 我记得这个笔，你说是钱老送给你的是吧？
2: 哎呦，
4: 用它激励激励年轻人是个好办法。
2: 你给我拿来。
4: 怎么？
2: 这是我的宝贝，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
0: 我的孩子套不着狼。
2: 哎，行了，这是我的宝贝，你赶紧给我下棋，下不下了？
4: 真是个好办法。
2: 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是我的宝贝，怎么可能随便乱给人呢？快点。
4: 哎，肚子不行。
2: 哎，老秦，给我做一下香了。
4: 咱们还是封盘。
2: 你封什么盘？我信不过你。
4: 我也信不过你。
0: 为了避免纠纷，我把它拍下来，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哎呦喂
4: ！
2: 你以为我装呢？
0: 哎，咱们飞控啊，谁的 PS 技术最好啊？啊，你抽空让他帮我 P 张图，好吧？多谢了。
6: 你把这里看。
7: 行，这我看
8: 一下。佳佳。
9: 哎。
10: 让你们来不光是为了观摩，都打起精神来。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会工作，了解到所有飞控的工作流程，明白吗？
9: 明白。
11: 明白。
10: 你们去后面吧。
9: 哎，
8: 哎，佳佳，推进舱模拟预案同步给你了啊。
9: 过去了啊。
10: 辛苦了，
8: 涛哥，辛苦了啊。
9: 辛苦。快点，咱们这次的对接任务特别值得学习。
12: 好。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整，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交会对接，现在正式开始。龙舟一号货运飞船将完成龙舟系列货运飞船执行的首次补给任务，同时也将进行龙舟与龙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之间首次无人交会对接。
11: 咱们要实施降落带，确保各项数。
10: 各号注意，做自主交会对接前最后一遍检查。
13: 首次这里还需要再检查一下。这里拿给主任看一下。
14: 各号注意，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对接开始。
10: 不 前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相对距离50千米，洞四注意，汇报相对距离节点。
3: 洞四收到。相对距离30千米，相对距离10千米，已到达5千米停泊点。洞幺注意，龙舟一号转入400米进行。
10: 洞幺收到，相对距离400米，再做检查。
3: 洞幺注意，根据决策，后续按计划执行120米、30米停泊。
10: 洞幺收到。各号注意，龙舟一号已到达400米保持点。
6: 洞四收到。
10: 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12: 洞幺注意，轻航卫星载体摄影机影像。
10: 洞幺收到。

0: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输出加速度偏小。
1: 好，
2: 什么情况？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3: 这不好说，你知道吧？前不久国外的前进号载人飞船差点爆炸了。
2: 这乌鸦嘴，前进号的情况能和咱们这情况一样吗？人家那是遥测失联了。
3: 对对对对，嘿，我这不是往坏里想吗？再说了，人前进号上面都是航天员亲手操控，咱们这是自主操控，要是真失败了，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2: 是这样吗？
4: 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且危险，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会两栖结构受损。
5: 楚佳佳、侯星宇、李妍妍，你们按照故障预案进行处置。
6: 动幺收到，根据预案发送指令链。
7: 动四收到，
0: 注入反推发动机控制参数。
8: 动三收到，检查推进舱参数变化。
5: 李奇谭、尤秀，你们两个准备后续应急预案和飞行程序，根据决策实施。
0: 是。

0: 原因找到了，温控回路故障，发动机推力下降。
1: 发动机标定参数
2: 已注入完成，具备实施条件。动四，等待后续决策。
3: 部长，故障排除，准备交会。明白。
4: 各号注意，
5: 好，
4: 这里是北京，
3: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6: 东阳收到。
1: 东四收到。
6: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转入最后靠拢段，距离20米。龙舟一号接近速度0.15米每秒，距离15米、10米、8米、6米、4米、3米、2米、1米。对接机构开始拉回，对接机构端面密封完成，
2: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6: 龙舟一号翻板起控。

0: 女龙宫二号第一次交会对接完成，两飞行器转入组合体运行。
1: 来，
2: 祝贺祝贺，恭喜啊！
3: 恭喜，恭喜，恭喜！
4: 圆满圆满，恭喜啊！
5: 圆满，好，圆满。
6: 是啊，咱们可得努力留下来啊！
7: 必须的，咱可是要做大任务，等回头亲手把火箭卫星送到天上去。
6: 没错。
0: 一轮蚯蚓转金波，龙舟又桨舶，乘风好去，长空万里，飞去汇龙宫。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前老去寻天，定名航天。昔日期许，今朝圆梦。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从明天开始，龙舟一号就将进行补给，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

0: 大伙儿一会儿把工作交接完，我们到趟会议室，我有个事情要说，好吧？
1: 没想到这次交接还挺惊险的。

0: 由衷的能感受到作为一名木星人是无比的浪漫，无比的幸福，无比的快乐。我会继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木星人。
1: 的确，刚来就赶上了观摩首发，是挺幸运的。但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份幸运呢，只是意外之喜。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但如果你们真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木星人，我希望各位首先要了解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虽然这次有波折，但也有意义。没想到啊，我的谢幕演讲会是对着你们说的。
2: 啊，谢幕演讲，老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了，本来不想留遗憾，没想到还是有失误。
3: 不是，侯哥，你要辞职啊？
1: 这次任务做完，我就走了。
2: 秦老师，他批了吗？
4: 什么情况？
2: 行了，这一部分工作结束，可以先回去了。之后的工作会再通知你们。
4: 哦，
1: 嗯。哎，等等。不好意思啊，你们第一次观摩就让你们见笑了？
5: 没有，那个
4: 我们走吧。

0: 老侯，这什么意思啊？
1: 佳佳，我家里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老婆马上要生二胎了，经济啊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想换一份时间相对规律的工作，或者说能让家里人过得更好的工作。
2: 豪哥，你之前不是说过你的梦想是永远做木星人吗？怎么就……
1: 是啊，这么多年的梦想，这么多年的热情，我都记得。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从一而终。多少年了，多少次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全靠着这份自我感动才支撑到现在。
0: 老侯，我还记得刚入职的时候你对我说过的话，你说只要努力坚持就一定能够看见曙光。咱们大伙都坚持这么久了，皓月四号任务马上要启动了，登陆月背，这不仅是为了我们，更是人类对宇宙的挑战。你就留下来吧。
1: 佳佳，我不是不坚持，我一闭上眼睛除了意外就是故障，就在刚刚对接差点出问题那一刻，我都在梦里梦见多少回了。
0: 肯定是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你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其实啊，那些孩子说的都是对的，作为一个木星人是幸福的、幸运的、浪漫的，可我现在啊，对不起啊，我当逃兵了。
0: 老侯，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你的选择。
3: 不错了，报告我明天就交上。各位，这么多年了，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1: 我谢谢各位。

0: 你来这就是搞破坏玩游戏的是吗？你小时候不挺上进的吗？啊，你怎么现在变这样了？别装了，你这连着电视呢，你死半天了都。好心劝你，啊，你多幸运啊！ 刚入职就看首发，为什么不珍惜？再说了，我还有实习期呢嘛。如果说不能够转正入职，多可惜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跟我有关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占着多少人的名额，多少人的机会，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你为什么不珍惜？
1: 就算我不占，机会也未必是你的。
0: 你用不着刺激我，我不需要向你证明啥。都在呢，那太好了，要不要联机
2: PK 放松一下？你怎么来了？啊，魏哥，你是不知道今天有多刺激、多惊险，我现在人都是懵的，急需精神一下。你要不要跟我 PK
0: 一下？你自己玩吧。
3: 当然可以，这么忙吗？
4: 我陪你玩，想玩什么？
2: 哦，我都行，看你七哥。

0: 秦老师，
1: 来，小姐，来来。
0: 秦老师，老侯的事儿，
1: 老侯的辞职报告我批的，我没跟你们说呢，是因为怕影响你们情绪嘛，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思。那这件事儿，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包袱啊。
0: 没事儿，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也没办法。但是老侯这么一走吧，我手上缺人，这皓月四号马上就要进入星桥中继星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哎，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至少得找个人接替他的位置吧。
1: 哪止一个帮手，我给你找了三个呢。
0: 啊，哪三个？
1: 木星战队那三个新人呢？
0: 秦老师，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他们三个实习期都没过呢。
1: 三个臭皮匠顶过一个诸葛亮吧。
0: 我知道您想栽培他们。但咱飞控有飞控的规矩啊，之前都是至少一年半才进入任务的，除非有什么特殊贡献才能提前转正。
1: 不，我是有一个小想法。你这样来，跟我来一趟。来，
0: 去哪儿啊？
1: 办公室。来。
0: 哦。把手上的工作都放一放。
2: 打扰各位。坐坐坐。
3: 哎，秦老师，您坐您坐。坐坐坐。
2: 梅大婶，说一下最近中心的工作安排。老侯做的复盘方案我看过了，总体来讲我不是十分满意，必须重做任务复盘的重

0: 性，相信你们也知道，都要给我拿出专业的态度来。重做呢，我希望新人也参与进去。
1: 那个，他们才来不到一个星期，这又首发又复盘的，会不会太快了呀？啊，
0: 你怕人超过你啊？
1: 别，我是觉得他们没做过，怕他们做不好啊。
0: 那就把你的经验给他们嘛，老人嘛，也要给年轻人一些进步的机会。
1: 是。
2: 那个秦老师，复盘方案如果需要我们三个人自己完成的话，主要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呀。
0: 佳佳，这部分你给安排一下。
3: 嗯。
0: 就这么定了。
4: 散会吧。
0: 我把这还给你。还给你。
5: 我先忙了啊。
3: 嗯。
2: 尹子琪，你做过吗？
6: 没做过，复盘一般都是重大任务之后再进行的，之前在课题上只做过预案，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7: 哎，这次死定喽。可别说我刚才没帮你们啊，我没拦住。
8: 行了，你们啊也别太担心了，这个思路呢也是老秦第一次提出来的，谁也没试过。哎，优秀。
1: 嗯。
8: 新人的复盘你就来负责吧。
7: 工作啦，师哥。
1: 怎么就没拦住？
9: 赵老师啊，是老资格了。你们仨待会儿进去别瞎说话，我来沟通，听见没有？
3: 哦。
9: 哎，那个赵老师，赵老师，您，哎，赵老师您好。哎，
10: 哪个部门的？报备了吗？
9: 我们是飞控部门的，因为工作需要过来查点资料。
10: 啊，吴卫，吴卫，
11: 哎，
10: 飞控部门的找你。
7: 伟哥。
9: 啊，那行了，那个你们仨待会儿好好查啊，我还有事先走了。档案馆的，他们仨就交给你了。
12: 嘿嘿嘿，
9: 啊，
12: 他不叫档案馆，叫小吴老师。
9: 哎呀。是赵老师，那个小吴老师，待会儿就麻烦您了啊，我先走。
11: 来吧。前阵子我们档案馆数字化整理过，你们要查的资料基本上都在这一片，还有那一片。如果说实在有找不到的话，可以上电脑上查一下编号。
2: 哦，对了，这次我们需要的资料，我拉了个单子。
7: 南姐，你这啥时候都拉了个单子出来了？
2: 刚才查缺补漏方便了。
7: 细致啊。
2: 哎，叶子琪，你看看还没有漏的。
11: 我不看了，就按这个查吧。
2: 嗯，也行。
11: 资料编号我都熟，我帮你们找吧。
2: 那我们也看看其他资料吧。
7: 快找吧，那就。
2: 哎，对了，尹子琪，咱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之前将会对接的资料作为参考？毕竟是复盘方案的话，还是得有个大方向才行。
11: 这次的任务有新内容加入，可能与以往的任务不太相似。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之前任务的方案，方向的话我无所谓，听大家的。
7: 还是听你的吧，你是主心骨。或者听南姐的也行，我就给你们全力打好辅助。
2: 那要不这样，我们还是先按照最保守的方案来，怎么样
7: ？OK
2: 吧。
7: 嗯。
11: 哎，你们看，
7: 你们看，一模一样。往那边走的话，也差不多一样。
11: 你们的方案都涉及哪些飞控环节啊？
2: 这个
11: 这边的筹率，我们之前也算过类似的。
7: 威哥，咋了？
11: 没事儿，我帮你们把资料找齐。
7: 哦，

0: 们弄完了？
1: 嗯，弄完了，谢了。
2: 要不咱们一块去吃饭吧？
3: 你们去吃吧，我先回去了。
0: 你说你这个人工作社交都不积极，弄完了嘛就着急走。
3: 不劳你费心，你行你上。
1: 他还是很靠谱的了，我们今天已经超额完成了。
4: 罗文兰姐，快去吃饭吧，我今天实在不想听到任务两个字，到这儿。
1: 行行行，走了。
5: 哦，魏哥，你去不去啊？
0: 哦，不了，你们去吧，还有工作要忙。
5: 好。
6: 终于下班去吃饭喽。

0: 你怎么还没走？
1: 啊，
2: 这么晚了你干嘛呢？
1: 哦，我整理一些关于复盘资料。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咱们这个档案不应该单纯按照年份或者任务来整理，而是应该按照具体工作来分类。比方说龙舟吧，龙舟这次交会对接最早出现在方舟任务汇总，皓月任务呢也有所体现。如果说只是片面的整理一部分任务节点，那依然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呀，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1: 建立全系统数据模型，不单单是一个任务组，未来方舟、皓月、问天、龙宫全融在里面，把咱们档案馆啊变成一个复盘数据库。咱们这么多好资料、好论文，不能浪费吗？
0: 哎呀，太好了！哎呀，这不过我觉得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你就拿方舟来说啊，光通信系统升级就好几十次了。
1: 嗨，没事儿，我能拿下。您怎么知道多少次这么细节的事儿啊？
0: 我好歹在这儿待了好几十年。
1: 没事啊，
0: 我跟你说啊，吴伟，你这个资料不能离眼睛这么近，这么近不闭眼睛。
1: 好，
0: 好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关灯锁门啊。
1: 哎，得嘞。

0: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飞空任务，说不紧张是假的，手心都是汗。
1: 今天出了一点小状况，但好在处置得快，大家都挺配合。
2: 今天车间主任突然领了个戴眼镜的来找我，还拿了个螺丝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有点难度，但问题不大。别的咱不敢说，就这车工技术，我可是全国最好的。
3: 1969年4月20日，天气晴，杨大曼的风沙可真大呀。物资车又在路上抛锚了，我们十几天都没吃过肉了。领导说要改善伙食，叫大家一起去抓鱼。他自称是高手，但我看也不行啊。折腾半天，最后只抓了一条小鱼儿，还非得嘴硬说说什么理论没问题，是方法问题。依我看啊，多半是在吹牛。所以说，不能相信权威，还是要相信科学。
4: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的信息今天也被大家捕捉到了。钱老也来了，还特地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啊，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开个荤，好好补一补。今天是我去学校报到的日子，没想到我竟然还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学知识，学文化。这里是酒泉发射中心，现在时间是1999年11月21日3点41分。方舟一号经过21小时的飞行，顺利返回地面。有人说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呢，我赵强军就不信这个邪，就算当一辈子穷光蛋也得拼命干。
5: 好你个老赵啊，跟我演戏。
6: 喂喂，这小子人哪儿？
7: 高老师，我在这儿呢。
6: 哎，小伙子你行啊，啊，表现不错，挺上劲儿啊，都知道给我拿快递了。哎呀，怎么样？昨天晚上干到几点啊？有收获吗？
7: 收获嘛，是必然的。不过这个快递一时半会儿不能给你。
6: 臭小子，为什么？
7: 哎呀，这个交汇对接的微波雷达测量数据部分，我昨天晚上研究了一晚上，还是没太弄明白。
6: 你不明白，我就能明白了。
7: 我知道您知道，您不用搁这演了。
6: 哎呀，我演什么呀？我就是航天城里一个后勤老头啊。
7: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
7: 哎，您要是这样遮遮掩掩的话，我也只能说实话了。我的姥爷呢，是全国象棋比赛的冠军。以秦老师那点实力嘛，只要我姥爷略微指点您一二，您在这个航天城啊，大杀四方，不是什么问题。
8: 你老爷真的能教啊？
7: 一句话的事儿，只要你也指点我那么个一二。
6: 您可不能忽悠我啊，咱们航天城的人都是诚实可信的人。
7: 航天人不骗航天人。您请。
9: 臭小子，你可算记得你老爷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5: 老吴，江湖救急，开始学下象棋。
1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开发你老爷的智力，怕我得老年痴呆呀？
9: 你放心吧，我这儿上着分呢。
5: 嗨，老吴你就别管了，
7: 反正都是为了你孙子的前途嘛。
10: 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5: 啊，改天回去跟你慢慢说吧。欧巴呢？
10: 好，你等着啊。哎，

0: 你儿子找你，
1: 就说我不在不在。
0: 你爸说了，他不在。
2: 还生气呢？这小气鬼一个。
0: 我跟你说，他就小肚子鸡肠，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啊！听见没有？
3: 行了，老爷，我这儿都挺好的。等过两天回去看你们去。挂了。哎，
4: 有事儿吗？他在那边怎么样？
0: 我告诉你，
4: 嘿，走了。
5: 不行，重新做。还不知道原因吗？是数据推演的不够准确，还是预案做的不够多啊？
6: 关键是不需要的做了一堆，需要的基本没做。
7: 没关系，没关系啊，大家都第一次做，有经验就好了。既然楚老师已经提醒过你们了，快回去做吧。
8: 还这样干嘛呀？不急，
7: 财报啊，再认真点。楚老师，
9: 老王。
5: 他们的复盘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完成的有些勉强。许若楠和蔡伯敖都没有系统的了解过工作流程，也就是硬子期还算跟得上。我觉得这次进展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些太快了？要不然这次的复盘工作让他们跟着我一块儿吧。
10: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一起挑的，每个人的优势都相当的明显。可都有问题。小曲呢，技术扎实，但是瞻前顾后，魄力不足。小蔡学历最高，但毕竟年纪太小，抗压能力不足。其实他们当中我最不满意的就是应子期，他是三个人当中啊唯一有飞控实习经验的人，底子也扎实，但是呢只想躺平混日子，工作态度有问题。
5: 那要不给他们一起开个会？
10: 开会要管用，就简单了。我有主意，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这个上面所有的都是你在这个档案馆做的呀，这就是一个藏经阁。只可惜啊，有一些人有眼无珠。
1: 是方案谁想的？
2: 这不是很快的？
3: 是吴伟。
4: 谁？
3: 档案馆的吴伟。
0: 你想跟他们一起魔飞吗？
1: 魔飞？
2: 模拟飞控，
3: 看自己的方案落地。
5: 但我还在犹豫。
1: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3: 请看《星月征途》第四集。

0: 能玩不走？哦，我把飞控复盘涉及到的资料整理整理。
1: 哎，我说喂，你这小子啊，怎么回事啊？我给你布置的工作是什么呀？这么多档案，你整理完了没有？
0: 整理完了。
1: 整理，
0: 而且我还改进了一下检索系统。
1: 检索系统。 行，这东西还真有点用。
0: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复盘方案，您帮我看看。我看咱们有那么多好的资料，就随便做了。
1: 我看看。哎呀，你写的是什么呀？

0: 南姐，这都是你今天第几杯咖啡了？你这么卷，小弟我可受不住啊！
1: 我能不着急吗？你可想想，模拟都做不好，将来谁派任务给咱们？
0: 南姐，你已经很棒了，你做的数据比我们都已经多很多了。
2: 蔡博，能不能别总是夸夸夸，然后嘴巴叭叭叭？你眼底也看不见活，手里也不出货，你今天任务做完了吗？啊？
0: 秋南，我求求你了，别再散播焦虑了，行吗？我也着急，真的。
1: 我能不焦虑吗？哎，我说你，哎，
3: 这么巧啊！哎，我来串个门啊。
2: 谢谢啊。哎，
3: 没事没事没事，我进去看看。
2: 哎，我说你做得好，做得快，咱们总得沾一头吧。我话都还没说完呢。
3: 你们这儿真不错，

0: 那个，我能看一下你们的方案吗？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哎呀，不就是复盘吗？你们前两天找我那儿拿资料的时候，我都看了，也研究了一下，是挺难的。
1: 你也在复盘？
0: 没有，我只是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发现方舟八号任务里面有同样的情况。
1: 其实你们可以去我那儿看看，从复盘预演、发射资料，应有尽有。那能有用吗？肯定有用啊。
2: 就拿你们的复盘来说，它属于预演的方案里面最基本的方案了，而且之后有好几次的升级。那要不就去看看吧，反正也不吃亏是吧？
0: 相信我，你们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哎，对，试试就试试呗。
2: 试试。走吧。
0: 哎呀，走。
2: 试试什么呀？
3: 我认识路，不用你带，谁要给你带路？我是给包哥、楠姐带路。你慢点呀，没人告诉我，参加排毒。哎呀，这帮新人真够毛躁的。秦老师，您放心，一会儿我再跟他们重申一下咱们这儿的纪律。这不能用这种态度工作呀。
4: 好起来总比躺平的好。嗯，
3: 不为这条鱼啊，总算是放对地方。
4: 鱼？什么鱼？
3: 鲶鱼。
0: 交汇对接是来自呢飞船系统。方舟八号是我们的第一次空间交汇对接，所以你们只考虑空间实验室系统是不够的，你们还要考虑太空平台、空间运输等一系列内容。我已经把这些资料呢整理出来了，等会儿发给你们。
1: 谢谢你啊，吴伟，帮大忙了，
5: 魏哥。
1: 这个上面的所有的都是你在这个档案馆做的呀？
5: 对啊。吴伟，从今以后我就不能再喊你哥了，你就是我蔡某人的救命恩人呐。
1: 那个之前对不起啊，我一直以为那个档案馆里只有档案，没想到还有那个
0: 扫地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用客气啊，南姐，旺哥，我说了。 这就是一个藏经阁。我们这儿呢，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档案馆，但是藏尽了前人的精华心血，那是应有尽有。只可惜啊，有一些人有眼无珠，不识好歹。说谁呢？谁知道呗。
6: 别得意的太早了，你的方案是有问题的。
0: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0: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1: 你没写这一步，整个方案都是错的。
2: 根据我的方案推导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0: 懒得和你掰扯。
1: 死鸭嘴硬。
0: 行，方案也有了，
1: 那就开干吧。
3: 好嘞。

0: 陈老师，新一份复办报告您觉得怎么样啊？
1: 是放在谁想的？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是你的建议吗？
2: 不是。
1: 那就是你们一块想出来的。挺好，你进步很快的。
2: 是无畏。
1: 谁？
2: 档案馆的无畏。
3: 档案馆无畏。忙着呢。哎
4: 呦，老秦，什么事啊？
1: 上次那把棋给下了。
4: 行啊，难得你这么主动，来。
3: 不过说好了啊，你要输了答应我一条件。
4: 哎哎，你啊，还是先说什么事儿吧。
3: 我还能吃了你啊？我就是想，那个无畏。借给我用用，
1: 干嘛呀？
4: 什么叫我借你用用？你拿我这儿当什么了啊？鱼塘啊？啊，想放生就放生，想收网就收网啊！我告诉你啊，不行，不给。
3: 不大姐，你先别着急否定啊，你听听我的理由。
4: 你什么理由？嗯，
3: 你是不是对自己下棋的手艺没信心呢？哟。
4: 行，你还学会这激将法了。行，
3: 那上回照的照片啊。
4: 哎，对对对，把照片拿。哎，看好。哎，看好。哎呀，你不让我们看那个，我全记在脑子里。
3: 记着呢是吧？
4: 想当然。行，我这儿行了。
3: 不是你这炮不在这
4: 儿。行行，看看，当然是这儿。
3: 照片就是这样的，看好了好吗？
1: 你给我看。
3: 你你看看什么？
4: 哎呀，你把照这手机给我看看。照片不对，你这照片糊弄不了我。
3: 照片能糊弄人啊？有图那就是真相。
1: 要不我不下，我不下。
4: 行，哎呀，你踏踏实实的，你就坐这儿下。
3: 你说这还不对了，这明明这照片就是这样的，还不
4: 行，下
3: 不对了，
4: 走吧，走，
3: 没错哈，
4: 没错，
3: 都是，走，
1: 行，该你，
4: 怎么就什么呀这是？
5: 无畏，哎，无畏，
1: 哎，无畏，
4: 哎，我刚才看见一个人影过去了，我以为无畏呀、啊。哎，该我了是吧？
1: 对啊，
4: 走啊，
3: 咱们走。
4: 哎，你马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
5: 就是这儿来呀、啊，你什么时候跑这儿来、啊？
3: 你不对，我刚才我这炮别着你这马腿呢，根本忘过去的呀。
5: 什么马腿啊？我告诉你，你记错了，就是这儿了。
3: 我记什
5: 么？那当时你记错了，哎、
3: 你多耍鸡贼是不是？你趁我回头的功夫，你又挪了是吧？
5: 马厩不是在这儿的。
4: 我刚才这屋里这闪过一人影吗？你、哎、
1: 好看，好看，
3: 看上次封盘的时候马在哪儿？
5: 什么情况？
4: 行，这去
3: 僵了，
5: 死了。
3: 说好了啊，
2: 说好咱说无畏归我了啊。
3: 那反正你也说他不踏实嘛，对不对？你也不待见他，你借回用用，借回用用。
6: 无畏，档案整理的怎么样了？
7: 浩约任务的部分已经差不多了，我想过不了多久，大总师所提出的绕落回三步走中的落，也能很快完成。看复班档案，我感觉咱们克服难关的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6: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7: 咱们的设备越来越先进，而且预案准备的也越来越多。别说交会对接，就连一次两栖分离角度不同，都会准备出好几个方案。
8: 准备越多，说明啊故障越少。咱们航天人呢最爱听的两个字儿，就是正常。
7: 我想飞空以后一定会在地面技术、轨道技术上有所提升的。哦，还有模拟系统。
8: 喂，
7: 嗯，
8: 把这个给我送到飞空，幺洞两洞。
7: 幺洞两洞，
8: 嗯。

0: 秦总的办公室。喂，
1: 秦总，
0: 你找我吗？
1: 哦，对，
0: 来，这个赵老师让我带给您的。这是什么？哼，怎么样，在档案馆有收获吗？
1: 挺好的。说实话，一开始去档案馆是想把那儿当跳板的，但是去了之后发现那真的是藏经阁，在前人的经验面前，自己确实很渺小。
0: 你给墨星战队帮忙的那个方案我看过了，很有意思。
1: 是吗？谢谢您夸奖。
0: 你想跟他们一起摸飞吗？
1: 摸飞？
0: 模拟飞空。
1: 看自己的方案落地，我也能去。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可是，赵老师应该不会答应吧？而且我在档案馆的工作也……这算是你额外学习的机会啊！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我想应该没问题。你可以花点时间好好想想，我不着急你答复。
0: 谢谢秦总，那我走了。

0: 回来了，东西送去了。
1: 那老头说什么了？
2: 他说想让我去参加模拟飞控的任务，但我还在犹豫。
0: 不，你还在犹豫？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2: 哎，老师，别动刀！
0: 不是你忘了你自己是学什么的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3: 我可告诉你，弹管没有熊猫，那老头是我的死对头。你要是输给他的人，就等于是丢了我的人。你回来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
2: 那不能，绝不会输的。
3: 我说你呀、啊，在我这儿待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一点气场都没学出来？你能不能拿出点样？
2: 绝不丢人。
3: 这还差不多。哎，把任务好好干啊。这小眼神我知道。你是惦记我这根笔了是吧？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好了，这根笔我就告诉你是谁送的。
2: 就告诉我是谁送的？
3: 你还要怎么着？
2: 那不得传承一下子吗？
3: 哼，想得美，你先把任务给我干好了再说。

0: 阿成，
1: 来来来，行不行？
2: 各位，打扰了。嗯，你们之前，龙舟一号教会对接的复盘方案，我很受启发，所以经中心领导一致决定，在复盘的基础上增加模拟飞控。这个方案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3: 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呀。
2: 复盘方案你们没做过，不是也做得挺好的？
4: 可是模拟飞控毕竟和方案不太一样，我担心模拟方案只有我们三个人，人手不太够。
2: 所以我又给你们找了一个人。喂。吴伟，你们都认识。我知道之前那个方案，吴伟出了不少好点子。

0: 所以我想让他也来试试。我是特别欣赏你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遇到问题，讨论沟通的那种氛围。航天工作创新是贯穿始终的，既创新又要革旧，那创新需要谁啊？哇，肯定是靠你们新人啊。喂，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和木星战队的新人们一起完成模拟飞空的工作，有兴趣吗？
1: 有啊，必须有，当然有，一定有，一定有。
0: 怎么这脾气？
2: 那他这算是正式调岗吗？他这
0: 如果啊能让我看到你的努力，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工作，我会考虑正式调你到飞空工作。但是档案馆的工作你也不能松懈啊，要不然赵老师那边我们没法交代。
1: 您放一百个心吧。档案馆的工作我一定不会耽搁的，模拟飞控我会给您一个百分百完美的答卷。谢谢您秦总，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0: 没完啊啊，赶快抓紧时间，一起加油，等你们爬下去。
1: 哎楚老师多关照。
3: 哎呀你啊，
1: 小英同学，为中国航天而奋斗，知道了吗？
4: 让新人们参加魔飞这没什么问题，但这个人事安排我有点不太明白。
0: 怎么了？
4: 让一个刚入职的档案员来参加任务，是不是有点草率啊？哼，
0: 我就知道你会有看法。不过你有看法，你冲我来啊！这主意是我想的。佳佳，他是你同门同系的师弟，作为师姐，你应该提携啊。最重要的，这几个新人，你不觉得应该有无畏这么一条鲶鱼吗？
4: 但是鲶鱼他得真的有实力、有能力才行。
0: 他有实力，他有热情，有想法的，
5: 又在复盘任务中起关键作用。
4: 可魔飞是线上任务，不能有一点差错的。哎，
0: 你就让他试试吧。如果他没这个实力，最好也留不下。你说是吧？
4: 行，我知道，那我去给他们分配任务了。
1: 佳姐，
6: 这个就是
1: 我不会拉胯的，这里看一下。
6: 好的，丁老师。
4: 你们四个开会。魔飞是复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真实的模拟一遍交会对接的全部过程，验证在复盘方案下任务能否顺利完成，需要共同配合。时间呢定在一周之后。五位，既然方案构想是你提出来的，那就负责完善吧。
1: 今天下班前
4: 工作吧。
7: 那就去吧。
1: 现在是同事了吧，好好上班，下班前记得交作业。嗯。

0: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到下班结束，不要再打扰我了。
1: 我要火力全开了。
2: 不是吧，魏哥，你这刚来飞控第一天，别用力过猛了啊。这俗话怎么说来着？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容易扯。
0: 包哥，第一个作业必须得有样啊。
2: 那我们现在，
3: 我说菜包，能不能学点好呀？那部分的方案做完了吗？
2: 好嘛，这就卷起来了呗。
4: 我弄差不多了，一会儿收尾发给大家。吃饭。
2: 这战争刚刚打响，印大神，你工作能力比我们都强，能不能给我们留条活路啊？
4: 怎么，想加班啊？
3: 财宝，求神不如求己，赶紧弄吧。
2: 求己。

0: 所以你的方案在我这儿是不合格的。楚老师，之前面试您就不太认可我的能力，秦总把我从档案馆调过来，您也不认同。可我这段时间一直很用功努力，我只是想知道一下，您到底觉得我不合格在哪儿？好，那我问你，你方案的修改部分参照的是方舟8号和龙宫1号的自动对接按，对吧？
1: 对。
0: 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吗？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假设说你开这架最新的战斗机，但是发动机还是10年前的，这能飞多远呢？
1: 技术革新之后，之前的算法参数不适用了。
0: 你愿意参考，愿意借鉴，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不够扎实。我希望以后我不用跟你们说这些，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标准。我解释得够明白了吧？
2: 好，那去修改吧。修改好之后给您看。哦，还有，
0: 你要记住，在真正的航天任务当中，是没有修改机会的。
2: 耻辱！耻辱啊！
3: 咋了，魏哥？
2: 耻辱啊！
3: 第一次作业就栽这么大一跟头。
4: 贾姐说的这些我怎么没想到呢？
5: 崔班重做，在木星战队首秀必须秀他个脚踏实地啊！哎，秀他个天翻地覆，推陈出新，另辟蹊径。
6: 哟，魏哥，这天翻地覆、另辟蹊径都出来了。
4: 哎，你从档案馆出来之后啊，这格局啪一下就打开了。
7: 但我觉得吴伟说的对。 秦总给的机会就是让咱们兑现自己的价值。
4: 我从小努力，一步一步考上飞控，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如果没有推陈出新、独辟蹊径这样的决心，咱们靠什么在飞控站稳脚跟呢？明天周末，吴伟，我陪你加班。明天大家都没事吧？啊，我没事儿，谁还不是个天才呢？对吧？哎，七哥，你周末回家吗？
8: 我都行，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8点，我们寝室，边吃边喝边讨论。嘿，
0: 哎，今天还挺顺利的啊，
9: 挺好的呀。
0: 腰又疼了。
9: 啊，
0: 我跟你说，你这老毛病你得看看，别不当回事儿。
9: 看了好几回了，都看不好。哎。 姐没开车吧？我送你。对我这么好吧？哎，这怎么没关灯啊？喂，睡着了。这小子虽然技术差。 态度很端正啊！
0: 态度端正有什么用啊？没有能力，照样不行。
9: 不是，我认真的。我刚看了一眼这版方案，改的很大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好像卡在参数上了。

0: 楚佳雅同志，我算是发现了啊，你每年带新人都是一个样，包子嘴豆腐心。我跟你说，你这样吃力不讨好，他们这些小孩都很怕你。
1: 不就是大魔王吗？
0: 也知道。
2: 五位，
3: 佳姐姐，
1: 忙完的话赶紧回去吧，明天再弄。
3: 哦，
0: 辛苦了啊。
3: 啊，不会。
1: 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0: 辛苦了啊。
3: 啊，没有。
0: 哎，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火锅店，评分特别高，要不你看看，咱俩放肆一下。嗯，
2: 可以放肆一下。哎呦，我发现老秦今年特别着急让几个新人出成绩，
0: 哎呀，你不用这么着急啊。

0: 佳佳。
1: 哎呦，
2: 自明，你怎么回来了呀？也不提前说一声。
1: 张老师，好久不见啊！
0: 哎呦，
1: 等半天了。你看看人家多浪漫，还在那儿等你，给你个小惊喜。
2: 昨天问的时候还说这个任务得半个月呢。
0: 这也不知道怎么的，任务一顺利不就马上回来了吗？
1: 哎呀呀，一顺利，你注意点，我这还没走呢。
2: 乐乐吧。

0: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这次调职顺利的话，我想对咱俩的未来有更明确的规划。哎，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我听说了啊，现在中心马上就要评职称了，这事儿你得上上心啊，一定得评上，到时候对你调岗也有帮助。
1: 调岗？调去哪儿啊？
0: 转行政啊，职称高，转过去待遇才能好一些，而且行政岗生活规律，我的工作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得多为咱俩的未来做考虑。
1: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你看啊，我升职之后待遇各方面肯定都会好起来，但也会越来越忙啊，咱俩总不能都忙吧。
1: 咱俩先别提这个了，先吃饭吧。
0: 佳佳，我知道你有你的事业想做，可是为了恰定考虑，咱俩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啊，你不能每次一聊到这个话题就回避吧。这次我是认真的，希望你能重视我的意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之间必须得我牺牲，如果我不牺牲的话就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0: 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出个选择。
1: 从我们交往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你，你想干嘛就干嘛，想去哪就去哪，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呀？我听出来了，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你自己吃。

0: 航天人，航天魂，争做飞控第一人，争做飞控第一人。起床，起床，起床！各位起床了，
1: 有完没完？
0: 起床开会了，7:30了已经，人家早点就到。
2: 不是8点吗？
0: 人家来开会，你不得收拾一下？你赶紧去收拾一下啊！快去，快去，快去！航天人，航天魂，争做飞控第一人。
2: 你自己还没洗漱吧？人都快到了。哦哦。
3: 当当当当，给大家带了早餐。
2: 走。
3: 嚯，这屋收拾可真干净呐！这客厅收拾的简直是纤尘不染啊，谁收拾的？
4: 欢迎光临。
3: 看看卧室，这屋真干净。
5: 魏哥，嗯，这你屋吧？嗯。
6: 这也太埋汰了吧，你怎么不收拾一下呀？
5: 好歹咱楠姐也是个小姑娘。楠姐，你也别怪无畏了，可能他也没把你当女生吧。
7: 啊，彩宝，嗯，你看看我这拳头大不大？嗯嗯。
5: 但是有一说一啊，咱们这宿舍的卫生在咱航天城肯定是模范标准了。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咱七哥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谢谢。
3: 你干嘛呢魏哥？
5: 刚睡醒吧？你赶紧刷牙啊，等你吃早餐呢。
3: 去呀。

0: 七哥做的咖啡都这么好喝，你说气不气？
1: 喝你的咖啡吧，马屁精。那我们先从确定最后方案开始。哦，
2: 同意。特别是快速交会对接的方案，我们需要确认最终到底选用哪一种。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方案还是趋于保守，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我们可以考虑从低于目标轨道直接利用镜像脉冲向上运动。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接近时间短，并且推进剂推进力低，省去了中间的环节。
1: 那你的意思是重新调整方案？那会有很多参数和算法需要解决。哎
2: 呀，加加班来得及的。而且秦总跟佳姐也说了，第一次模拟任务，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嗯，二位相信我，咱们木星战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的方案一定可以让我们完成任务，并且让秦总跟佳姐看到我无畏。我们木星战队的真实水平，怎么样？
3: 就方案而言，嗯，我觉得确实挺有挑战性的，嗯，但就是，七哥，你觉得呢？
2: 你别让他觉得，先说你觉得。
4: 我，你的参数前后不一致，这个方案不成立。
2: 参数不一致。不对，这不是我写的参数，
4: 这不是你的方案吗？
5: 佳姐，严姐，
6: 忙完的话赶紧回去吧，明天再弄。
2: 我参数肯定被人动了，前后引用的不一致，
4: 还是沿用之前的方案吧。你连参数都没弄清楚。
2: 不不不，你等等。我的参数错了不代表我的方案是错的，我有把握这个方案一定没问题，而且更能体现我们的想法。真的，
4: 沿用之前的方案最为稳妥，完善后续环节就行。
2: 为什么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做？
7: 而且这个方案很可行，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历史预案。
4: 因为没有必要。
8: 你能不能不要成天想着当咸鱼摸鱼了啊？你能不能上上劲儿啊，应子期。哎，
1: 行了行了，二位
3: 就说想法聊想法。
1: 对啊，
2: 南姐，我就是在就事论事，我真的不信以你们应大神的实力会觉得我的方案不可行。而且我在档案馆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以我们的能力完全没有问题的。
4: 我没有说你的方案不可行，
2: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4: 任务的目的是用最稳妥的方案保证模拟飞控顺利完成，而不是出风头。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目的转嫁到团队任务上，光有想法行不通。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去选择更好的方案，努力去证明我的能力和想法，难道有错吗？你是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证明，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3: 我说句实话啊，我觉得魏哥的方案是挺有挑战性的，但是这毕竟是咱们木星战队首秀嘛，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魏哥，我知道你在档案馆那个藏经阁里边修炼必有大成，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吗？也不急于这一次，是不是？秋楠，说句话呀。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无畏，我很认可你的态度和决心，但就方案而言，我还是更倾向于应子期的方案。虽然相较于你的方案来说太保守了一点，但是他的方案会更有安全性和稳妥性，更有数据的支撑。
8: 是，我承认现在以我的能力让大家信服我很难，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这是一次模拟飞控，有什么不能试的呢？怕什么呢？啊？
4: 我们没有怕，也没有不信任你，这只是完成任务而已。
2: 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小时候那股钻研的劲儿呢？啊，应子期，
8: 我是能力不如你，但我至少愿意去做。你被特招进来，你站着那么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你进来干嘛了？到点就下班，

0: 回宿舍就玩游戏，你干嘛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对吗？对吧？
1: 那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工作态度，你根本就不珍惜。
2: 这与你没关系。
1: 当然有关。
3: 哎，行了，有什么好吵的？说你们这是宿舍，还真把自己当成高中生了吗？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前仇旧怨，这都和我们今天选择方案没有关系。既然大家都有想法，那就谁综合分高听谁的，可以吧？具体方案后天来定。
4: 南姐，南姐，南姐。

0: 楚老师，打扰你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有方案参数的事儿。我的方案参数前后不一致，是你改的吧？
1: 喂，你这什么意思呀？楚老师这么用心的帮你，你是不是误会了？
0: 是您改的，您为什么不能说一声？
2: 没错，是我改的，因为你参数引用错误。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希望你把剩下都检查出来。这有问题吗？你自己的方案自己不检查的吗？
0: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告诉我，并且您怎么就知道那是我的最终方案呢？
2: 只是不够准确。无畏，你是一个航天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算了，没事儿，工作去吧。

0: 不管是最后用谁的方案，咱是不是也得团结把它干好啊？
1: 用你的方案吧。
2: 木心战队
3: 加油！加油！
4: 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让他们参加这个模拟任务？突击考试才最能看出水平吧。
5: 准备镜像交会对接试验。
6: 想的速度怎么还这么快？
7: 请看《星月征途》第5集。

0: 菜包，你方案做完了？
1: 啊，没有，我太累了，我活动一下筋骨，我这就做。

0: 魏哥，我帮你啊！哎呀，有话直说。魏哥，你扪心自问，我的方案真的很不好吗？
1: 那倒没有。那你觉得他的方案比我好？那确实是。魏哥，有一说一啊，那个咱好不容易现在进了飞控了，一进来就领着任务，有多少双眼睛，现在盯着咱们呢？ 这个答卷咱们也得交，是不是？我知道，哎，魏哥，我知道你想要做的更好，但咱也要量力而行，对不对？是，齐哥工作态度很消极，但他也有他的道理啊。那不，再好的想法都得落地执行，咱推一万步来说，不管是最后用谁的方案，咱是不是也得团结把它干好啊？你说你从老张那边出来，再回到托联的回去，多丢人呢！
0: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先？<笑>好，
1: 你说，
0: 我就是觉。
1: 说到哪儿了？哎，不重要。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不会跟他再吵了啊！我也知道我有很多的不足，我和大家一样，希望魔飞能够很成功，我也会分轻重，我会配合好团队的，放心吧。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好魏哥，你啪一下格局就打开了，以魔先锋盾。
0: 那个佳姐，我其实
2: 方案都做完了吗？
0: 还没有，
2: 那闲聊还不赶紧去做？财宝，你也是。
1: 啊啊！出出出出出！

0: 不对啊，
1: 应该是回去了。
0: 我就不算了，
1: 小心。

0: 儿子。
1: 哎，
2: 叔叔，阿姨。
1: 哎，你好啊！
3: 请进，请进，请进。
1: 啊，小七，妈妈、爸爸来看你了。哎呀，这是你室友啊？
3: 阿姨，我是吴卫，杭大家属院的，可能太久了您不记得了。
1: 啊、哦，吴卫，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在咱家吃过饭。哦，后来你们搬家了，对不对？
3: 是是是。
1: 哎呦，真好哎，都长这么大了，你看你们小的时候是好朋友，大了之后还能当室友，太有缘分了。
3: 哎，你们聊。
1: 哎，好，
0: 好，
1: 你先忙。嗯。
4: 你说说，你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那爸爸妈妈只能来看你了。集体宿舍住的还习惯吗？啊，你们加不加班呀？食堂伙食怎么样啊？你快跟妈妈说说。
1: 儿子呀，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啊？
5: 什么计划？
1: 当然是对未来的计划。你听妈妈跟你说啊，职业规划至关重要。你到底是走职业岗，还是走行政路线？
4: 这种分寸和时机的拿捏太重要了。妈跟你说，这就像下棋一样，咱得走一步看三步。
1: 你看，妈妈都给你查好了啊。
4: 你们航天系统啊，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有30岁就评上的，你今年25岁，又没有博士学位，所以这一切都得抓紧。第一年咱们无论如何得把职称拿下来。
5: 我还没想过这些。
4: 怎么能不想呢？儿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妈跟你说啊，你是妈妈的儿子，你做什么妈妈都可以支持你，但是今后怎么发展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啊。咱现在就得定一个大目标，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往上爬。
1: 咱可不能干傻事儿，傻干事儿，一天到晚泡在那点任务里边不思进取。所有这些能够进航天系统，能进飞控的人，那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进了单位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4: 可是5年后呢？10年后呢？有几个能当上总师，有几个能当上院士的？这人生差距就太大了。
6: 绝大多数人那都是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不都是当个小兵子吗？
5: 妈，你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奥数比赛吗？
1: 啊，
5: 我拿全国第二那次，你把我的奖牌丢了，还打了我。赛前您答应我的，颁奖典礼之后就去火箭大赛找吴卫，您食言了。那天你告诉我说，除了冠军，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一直记到现在。无论是火箭还是奥数，对我来说都挺有意思的。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拿冠军？拿冠军到底有什么意义？从那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世上的一切不一定要有意义，但一定要有意思。只是现在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呢？

0: 头，这会子在俩比赛拿冠军，你怎么才来？
1: 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0: 冠军才有意义。
2: 冠军重要还是朋友重要？
0: 冠军重要。
3: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
4: 怎么能这么想呢？
5: 阿姨，我觉得您说的不对。我妈就是为了航天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小兵，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
4: 小吴啊，你还小，这些事儿你都不懂。阿姨是过来人，我这都是为了子期好。
5: 阿姨，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4: 小吴啊，我觉得你是理解错了阿姨的意思了。那既然是热爱，更需要成功啊，对不对？
5: 阿姨，
6: 别说了。不好意思，阿姨，继续聊。
7: 哎，小吴，慢走啊。
6: 爸，妈，时间不早了，明天我们还有工作，要不你们先回吧。哎，
4: 好好好，我就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啊。这些资料都给你留在这儿，抽空的时候好好想想。啊，给你带的吃的，你爸都给你放冰箱了，记住了。早晨必须要吃鸡蛋喝牛奶啊，还有周末必须要回家。我们都问过秦老师了，周末是可以出去的。
7: 没事，回家看看啊，回家看看。哎，哦，等等我。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0: 约是小邓是吧？嗯。南希，你说一会儿他想带着方案来了，吃一平分，不会又吵起来吧？咱们该努力的都努力过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了。不管他们今天怎么吵，今天都要把方案给选出来，不能再拖了。
1: 你说，我要是也有一个大神属性就好了。当初要是能提出一点成熟点的方案，这一平衡。 他们也不会吵架。
0: 好了，我不怪你。不等他们了，我们先开始吧。
1: 啊。

0: 你先说。哎，你们两个一起说。
1: 我综合考虑了一下，用你的方案吧。
2: 我昨天也研究。

0: 做了一下，我的方案可能确实不够稳妥，有些环节我也没有把握能做好。综合考虑，可能还是硬子期的更靠谱一些。你确定要用我的方案？别勉强。
1: 没勉强。时间紧迫，我们没必要再争论。不过用你的方案，我们要把所有的预案都做足，才能保证任务成功。
2: 那既然大神都发话了，那咱们就整呗。咱木星战队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木星战队
1: 加油！
2: 空一报告，龙舟一号、龙宫二号交会对接完毕，
3: 两器姿态正常，数据正常。
2: 第一次交会对接模拟飞控结束，准备镜像交会对接试验。
4: 轮到我们了，
5: 请控三接替指挥第二次对接试验。
6: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面进行木星战队交会对接模拟飞控，各号注意，做模拟交会对接前最后检查。
7: 控二收到，后续停播点已确定。
8: 控五收到，停播点数据已上传。
9: 控四收到，数据监控正常。
6: 与前向交会对接不同，本次镜像对接采用自下而上的对接方式，难度更大。控四注意，相对距离节点汇报。
9: 控四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器相对距离411.382米，相对速度0.45米/秒。
6: 开始实施镜像脉冲对接。
8: 控五收到，切换载体摄影机影像。
7: 控二收到，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9: 控四报告，进入预定交会对接轨道。控四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器相对距离350米、250米，准备自动对接。
6: 控三收到。
9: 控四报告，两器相距200米，相对姿态正常。两器距离150米，相对速度
10: 没有变慢。相对速度怎么还这么快？
6: 快拿预案手册，找一下解决方案。
10: 这手册
7: 相对速度，调开速度，相对速度。
4: 在这儿，在这儿。3112号预案里面有调整两器相对速度的口令。
6: 相对速度数据异常，控三申请3112预案。
2: 控一收到，批准进行预案处理。
6: 控三申请手动对接，
2: 批准手动对接。
6: 控四注意，执行3112预案。
9: 控四收到，控四执行3112预案。
10: 3112预案。
9: 控四报告，两器相对距离100米、80米、60米、40米、20米。

0: 本次木星战队模拟飞行失败。
1: 仔细认真地排查每个环节吧。好好总结。
2: 归零了。哎，这卫星炸了，老秦也得炸。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模拟任务，是一次发射入轨模拟。那是个冬天，在酒泉。当时天气恶劣，冷啊，冷到啊，不管什么吃的，只要端到屋里就凉了。有一个热控组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年龄跟你们差不多，27、28岁吧。江南人，这个人专业极强，还特别爱钻研。可因为他是南方人，实在是受不了西北的那个冷，他就这么蜷着。那天呢，不知道他吃了什么，坏了肚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可就算这样，他还是坚持着，完成了任务。他说：“我必须要坚持，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结束之后，外面飘着漫天的大雪，抱着收音机就跑出去了，在雪地里跳啊、蹦啊、唱啊、打滚。然后就再也没戏了。我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你把当中的谁，可能就是他的学生。当年他也年轻，他也揣着航天梦，可是他的第一次，随着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而你们呢？你们的梦才刚刚开始啊！我要你们记住。此时此刻，就现在，此时此刻，这种感受。记住，它会伴随你们一辈子。

0: 秦老师、啊、我能说两句吗？
1: 好的都传了，说。
0: 这次新人们的模费失败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带好他们。其实

0: 他们的方案我是看过的，已经有成功的苗头了，这个机就差一点儿。
1: 既然你已经看到成功的苗头了，说明他们开始成长了，所以没关系。
0: 您不生气啊？
1: 生什么气？气坏身体谁管我？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让他们参加这个模拟任务？因为突击考试才最能看出水平吧。
0: 嗯。
1: 就算失败，对他们是有意义的。你想一想，当初你是怎么过来的？这都是必经之路嘛。
0: 嗯，秦老师，您放心，我们会好好努力的。
1: 我相信你。
0: 嗯。
2: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任务搞成这个样子，那八成是要回档案馆了。本来想大干一场，这回丢人现眼。咱们这个不是散伙饭吧？
3: 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别灰心。
2: 前辈还挺好的，这个时候请我吃零食。这
4: 都在呢，来，师兄自费给你买的啊，多吃点，这次吃够了，以后就别吃了啊。
5: 你愣着干嘛呀？饭也不吃啊？都别气馁啊，再接再厉，海豹，快吃吧。
4: 气得跟小蛤蟆似的。
6: 没事啊，也少数两句啊。
2: 这什么意思啊？
7: 魏哥，奎林高的意思就是归零，他们是说咱们任务失败了，想让咱们长长记性。
2: 老秦不是说了吗？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

0: 喂，出来吃饭了啊！听见了吗？喂喂，老爷叫你吃饭呢，言语一声。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告诉我，并且您怎么就知道那是我的最终方案呢？
2: 只是不够准确。吴伟，你是一个航天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1: 我有把握，这个方案一定没问题，而且更能体现我们的想法。
2: 任务的目的是用最稳妥的方案，保证模拟飞控顺利完成，而不是出风头。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目的转嫁到团队任务上。
3: 光有想法，行不通。你说要什么意思啊？
4: 去选择更好的方案，努力去证明我的能力和想法，难道有错吗？你是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证明，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3: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跑回来了？啊？我说这不会是工作上捅娄子了吧？啊？
5: 不是，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说话？
6: 出什么事儿了？跟老爷说说。我们负责的模拟飞控失败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们报喜，我进了飞控，可能就又要回档案馆了。
3: 哎呀，我以为多大事儿呢。你妈刚到航天城的时候，刚后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6: 可她从来没像你这么垂头丧气过，一直都很有干劲儿。
3: 老爷子。 我当初怎么说的？是不是我不让去？说是为什么理想是吧？还要弯道超车呢？车没超成，你把自个儿弯这儿了吧？啊！哎呦，我真是不明白。

0: 明白了，这航天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你们老吴家，你看老老少少前赴后继，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这是不撞南墙不死心，这
1: 就是我们老吴家的风格，一旦认准的事儿，绝不会轻言放弃，干就是一辈子，少一分一秒都不行。哎，
2: 我是看你这执拗这劲儿啊，真是像你妈。你呀，从小什么事儿都爱跟他学，连喜欢航天也一样。要我说，当初不干这个，现在就不会难受。
3: 不是有完没完？
0: 哎呀，我说不过你们爷孙俩啊！行了，别拉拉这脸子啊！大老爷们儿，男人谁没点难，没点坎儿，过去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想想，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无畏，无所畏惧吗？
0: 喝酒，来。
4: 不是不让我喝吗？
1: 这听他的，
0: 喝不喝？哎，行了，别瞎琢磨了啊！

0: 请坐。
1: 就你一个啊？
0: 嗯。
1: 母妃归零，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对不起，秦总，这次是我没做好。
1: 这个方案是你的实力吗？你是我亲自点名要来的，但从你进航天上开始就让我非常失望。我找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和经验在他们之上，你一定能团结好这个队伍，挑起大梁。我让吴未来让他做鲶鱼，那你也不能总做咸鱼吧。你为什么来飞空？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你好好想想。
0: 我
1: 如果你现在就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了，没有热爱，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不用等到时机期满，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因为你不配留在这里。

0: 哎，喂。
1: 嗯。
0: 你没事吧？
1: 嗯。
0: 模拟飞控任务失败，你也别太难过。团队任务失败了，大家都有责任。
1: 嗯。
0: 我给殷子清买了个杯子，他杯子不是上次碎了吗？所以我给他买了个新的。
1: 你自己拿给他呗。
0: 你就顺手帮我交给他嘛，拜托拜托，拿。我再多嘴说一句，我觉得你误会殷子清了。这次模拟飞控失败，我觉得他也很难过。
1: 你不用帮他解释。
0: 我不是帮他解释。如果他不难过的话，他就不会去偷这复盘了。我觉得他只是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而且这次任务，你也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加油。
1: 嗯。

听不见啊，给你的，拿着。先别走，我问你，在你眼里我是不是真的很弱鸡啊？啊？你才知道啊！弱鸡爱出风头，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你说的对啊，应气。 就应该用你的方案，用不着在这大包大揽。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配进飞控，不配进木星战队？其实小时候那次火箭大赛。 我去的不是你，我去的是我自己。如果我好好听讲啊，我可以自己完成比赛，我甚至拿到冠军。我以为把冠军给我妈，她就能好起来。我那时候总闯祸。 我不像你，什么都是第一，三好学生，天之骄子。我从来不在乎什么第一名，但只有那次，我想赢，我想让我妈也为我自豪一次。可在我最想赢、我最该赢的时候。 我没做到。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他们一个都没有实现。

0: 你选的是什么？
1: 你、我，还有小八，咱们永远都做好朋友。
0: 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你还问我？
0: 该我了。
2: 永远做好朋友，火箭大赛拿冠军，让妈妈好起来。我和应子期、小八，永远永远都做好朋友。
3: 其实我小时候很羡慕你，你妈妈一直很支持你，不会管东管西。
4: 是啊，她什么都支持我。
5: 话说回来，要不是你小时候骗我去青少年宫，我也不会对航天的事情感兴趣，更不会学这个专业。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4: 要不是因为火箭大赛，我也不会迷上了航天。可你是怎么了？我想来都来不了的地方，你好像根本就不在乎。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5: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4: 恶心。
5: 不知道不行吗？
4: 我是说我恶心。
6: 哎，别吐地上，走去厕所。哎，慢点慢点。哎，你别吐。

0: 我，哎，
1: 喝口水。嗯。嗯。哎。擦擦。
0: 你啊，别。
1: 哎，走错了。这边。
2: 难受啊，难受。这是哪啊？
1: 上不去，上不去。这边。
2: 好兄弟，
3: 未来就看我们的了。
1: 了不起。未来，看你完蛋了。
2: 太空中心不能没有我。

0: 你昨天是不是踹我一脚？
1: 趁机报复，
0: 有意思吗？
2: 吃。
1: 你还干嘛了？
2: 你跟我道歉了。
1: 我跟你道歉？我欠你什么？
2: 你说小时候那次火箭比赛，你不该怪我的。
1: 猴年马月的事儿。酒话啊，不要当真。
2: 我没当真。
1: 接着编。
2: 去哪儿？
3: 档案馆上班啊。

0: 中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1: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
2: 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
3: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
4: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5: 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6: 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
0: 你答不答应？
7: 请看星月征途第六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9: 我们出发，
10: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8: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11: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8: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语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

0: 谢谢各位，谢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3: 一起来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明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际。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3: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

0: 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4: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着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5: 现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1: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

0: 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乡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

0: 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 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

0: 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

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

0: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

0: 部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走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12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12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17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15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10后小孩哥5天复刻三星堆8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

0: 之前，卢昱绍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啊，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那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2: 卢昱绍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3: 它螺丝还挺多啊。
4: 哦，这些机器人只有两三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昱绍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2: 铜片不错。
1: 这种螺丝啊，你看现在都可以搭配起来。哦，还可以这样搭配啊。你看，
0: 这就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两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昱绍和小学同学重聚。
1: 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5: 你这是，
6: 好难这个，这个
5: 不小心停了。
0: 我都怀疑他一下子做30，他啥呀？卢昱绍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话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
1: 但是在卢昱绍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嘛，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
0: 他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因为他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昱绍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套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1: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个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要走入古楚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理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理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 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不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些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我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个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想把它给复制出来。 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一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0: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
1: 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啊，我肯定是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 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 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

0: 然后他说他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1: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0: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要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会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的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0: 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吧。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了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1: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2: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一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1: 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百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彤宇。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彤宇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彤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3: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生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他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他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他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
4: 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1: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彤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1: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彤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驾驶。
3: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1: 吴彤宇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3: 逻辑思维好提升，多做一些题便行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1: 第一次踏进

0: 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桐宇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1: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2: 走，错腿 ，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丘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
0: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靶分鬃、侧面靶对蹬和后方靶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靶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吴桐宇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吴桐宇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1: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0: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吴桐宇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吴桐宇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3: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
0: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000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3: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9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0: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3: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0: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3: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0: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
3: 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 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

0: 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1: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0: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系统，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1: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2: 那咱们加油干吧！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1: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5: 流程不要改吗？快啊！
2: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6: 对对对，真来得及吗？
7: 电线皮焊 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0: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两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挫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8: 成功！
1: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0: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9: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1: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0: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10: 火箭人还有一直将发展做高的情况，当你发现这38道也是代表我们2020的铁血丹心，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人。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千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11: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12: 师傅师公好。
13: 好。
11: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0: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现了进去。咏春拳他会有两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他还以巧制拙，比如说他一边他拳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直接画掉，这边手直接开打。
1: 可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扳手，扳手动作的时候是吗？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滚球的，这个是由自然人调整扳手，是不是？
2: 最近大家训练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好。
3: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
0: 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倭寇攻破兴化城后，屠城焚屋。
4: 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顿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 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卫家，守护至今平安；一把卫己，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 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之。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 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卫国，一把卫家，一把卫己。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城学习典籍。盱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1: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2: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

0: 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纯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对对对，
6: 称我为知心奶奶，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7: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6: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7: 69岁嘛，
6: 我就这么想的。
7: 对对，
6: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6: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7: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走。

0: 授，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1: 金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金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金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0: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0: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0: 再小也是大，
2: 也是个大事。
1: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金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金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鲁师弟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剩下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

0: 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没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抛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鸥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见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积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2: 丹顶鹤
1: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海。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3/1000到5/1000，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玉尔河。乌玉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呢，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 此后，这里成为。

0: 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1: 攀雀草，
2: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2: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3: 对，
2: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1: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2: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攀雀的巢穴，攀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为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他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2: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1: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所以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2: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1: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1: 是这样。
2: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2: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4: 对，
2: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4: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嗯。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2: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4: 过来。
2: 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4: 2个多月。
2: 2个多月。
4: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吗？
2: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4: 这是公鹤。
2: 这是公鹤。
4: 长环啊，公鹤。
2: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4: 母鹤是短环，0452环。
0: 嗯。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4: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2: 哦。
4: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2: 啊，逃出来的。
4: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2: 哦。
4: 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2: 哦。
4: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2: 它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它，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4: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

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

0: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贺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贺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1: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0: 哪一只是母鹤呀？
1: 那个
0: 哦，远处那只是。
1: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0: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1: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这样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2: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一只到两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0: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1: 也不常见，
0: 不常见，
1: 少，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0: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1: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2: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它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0: 他是怎么受伤了？
1: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0: 线绳
1: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嗯，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10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0: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花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触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鹤滩空地上。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他这个。
1: 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

0: 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着强者，它会跟你迎面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0: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0: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左右，
0: 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这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哇，
2: 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1: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亲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1: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它握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3: 嗯，它小时候

0: 趴着睡，等到长到三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是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1: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0: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他们吃什么呀？
0: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2: 啊、哦，还挺均衡。
0: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嗯、这个
2: 哦，肉、蔬菜、主食都有了、啊。
0: 对。
1: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4: 这是什么鱼啊？
0: 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0: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0: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0: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0: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1: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2: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5: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氏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氏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2: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3: 那个树杈，树杈。
2: 我可以看一下吗？
3: 你看一下。嗯。
7: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

0: 我们。
1: 哦，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0: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0: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0: 对，它灰色，嗯，
1: 是吧？
2: 成年的飞石野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0: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0: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0: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0: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0: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0: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
1: 嗯。
0: 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
1: 嗯。
0: 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2: 飞石野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石野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0: 对。
1: 哦，
0: 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
1: 嗯，
0: 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1: 哦，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0: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0: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1: 哦，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石野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0: 对，
1: 嗯。
2: 成年的飞石野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石野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石野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石野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0: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2: 刚出生的飞石野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石野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石野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0: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可爱的飞石野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石野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1: 有
3: 啊。你看到它了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它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是、这个、
1: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1: 算是圆妈妈。
3: 对，圆妈妈，对，牙针、哦、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是吧？

0: 棕色的，
1: 对，棕色的外形。
0: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
1: 啊、
0: 我没有看错吧？
1: 嗯。
0: 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1: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民族人阿正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个男主人叫背头，
0: 啊、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1: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0: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1: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0: 哦，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1: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0: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1: 行，
0: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1: 走，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0: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1: 是小米粒。
0: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0: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1: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2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1夫1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1: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1: 驱赶他，对，是驱赶他。
2: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

0: 此请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1: 啊，这是谁？这是
2: 他的背头。
1: 哦，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2: 阿珍在那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1: 嗯，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
2: 米
1: 粒，
2: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这边哈，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哦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对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怪物共生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炎，就是所谓的蚕鼻炎，也是这个，是一个高丽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炎，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炎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丽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

0: 享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日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美媒称，美军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那么，美军重启战事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分析解读。
3: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同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0: 七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1: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交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

0: 7号 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 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 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 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 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 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2: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 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

0: 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0: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3: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 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抵加里宁格勒州。

0: 欧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六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0,000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中国人民银行10月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入境游带来的流量

0: 持续沉淀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云南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

0: 可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文旅亮眼风景。
1: I really like a Chinese man.
0: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2: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0: 秋季广交会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 10月1号至7号， 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 40.5万人次， 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 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 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 利息按年支付。 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 从即日起至11月8号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 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8号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 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 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7号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定名吉祥，奖牌名为吉梦。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 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 该赛事再次在中国举办。眼下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季，放眼望去，戈壁旷野间连片的胡杨褪去青绿，披上金装，苍劲的树干扎根荒漠， 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介绍，当地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从国庆节开始，将持续到10月下旬结束。
0: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

0: 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一万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 2.5 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

0: 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六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梅以一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六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三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9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8、9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海峡运出大概8-900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使美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10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11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 在这个选举的前夕

0: 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的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2: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2: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只是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0: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么它现在在战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这个，
1: 想抓回这主动权。
0: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

0: 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嗯，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3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3: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沙特所使用的 F-15 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它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 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排除啊，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他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他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而不是面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1: 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2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0: 确实最近1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他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

0: 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两点，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其实也有地面作战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如果它能够传授给沙特，也能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突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变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2: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制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这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其实除了英国以外，法国和加拿大也宣布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为什么以色列独独对英国采取报复行为呢？
0: 首先还是枪打出头鸟，应该说英国

0: 确实是这次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2: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金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产出的农产品，包括椰枣啊和水果，此前呢主要是销往欧洲国家。那么这一次呢，英国对它进行制裁、进行限制，其实呢对于以色列它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是欧洲国家少进口一些这个水果，可能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他在外交层面啊，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十月份，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都呈现的是由凉到寒的切换，由凉爽宜人到寒意袭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就气温来说，30度以上的炎热已经所剩无几，少部分地区的特产。那么在中国，我们看一下气温的状态，应该说大多数地区气温是偏高的，在华南地区30度以上，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还像是白露秋分时节的温度区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应该说晴和雨其实两极分化，东部很多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难得能够下一场雨，而西部的这一带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那么在西南这一带地区，在未来10天当中就是降水量最大的。当然呢，在海南应该说每年9、10月份都是经常会出现强降雨的一个区域。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合肥晴，12到26度，长沙晴，16到30度，福州晴，20到29度，海口大雨，24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

10到16度，柏林晴软小雨8到15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日内瓦小雨转晴8到1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18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纽约晴13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5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

每天清晨，戚发任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戚发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

0: 十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戚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2: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员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0: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1: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飞船，到了神舟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4号，神舟团队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在即，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2: 当时在出厂前吧，就是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

0: 这是一个暂时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利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离经历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做一个缓冲装置，保障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1: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两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一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齐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2: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1: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齐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齐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2: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1: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齐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齐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齐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0: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1: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

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2舱一字构型。9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2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两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1000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但是这个房间
1: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来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蜂窝空间站建成之后呢，我们已经依托于蜂窝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

0: 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次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会被筛选下来。
0: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2: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和冲击。
0: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2: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声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0: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啦，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

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0: 绪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的重量。
2: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3: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以载人航天一命关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12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12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17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15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10后小孩哥5天复刻三星堆8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那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0: 卢玉少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
1: 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2: 这螺丝还挺多
0: 这些机器人只有2-3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玉少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3: 这种螺丝啊，你看这种都可以搭配起来。
2: 还可以这样搭配啊！
3: 你看这就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
1: 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2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
0: 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玉少和小学同学重聚，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4: 你这是
5: 好难拧啊，这个
4: 不小心拧了，
5: 我都怀疑卢玉少一下子做30他啥呀。
0: 卢玉少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化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但是在卢玉少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
1: 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吧，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它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因为它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

0: 东西的。
1: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玉绍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趟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0: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种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像走入古蜀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理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理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节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看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这样把它给复制出来。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一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1: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
0: 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啊，我肯定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他说他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1: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0: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也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的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0: 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吧，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1: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2: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一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1: 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100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彤宇。

0: 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桐宇在全国社运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桐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1: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生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它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它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它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0: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桐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0: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桐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架势。
1: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0: 吴桐宇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1: 逻辑思维好提升，多做一些题便行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0: 第一次踏进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桐宇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1: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2: 走，错腿 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丘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
0: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靶分鬃，侧面靶对蹬，和后方靶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靶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吴桐宇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吴桐宇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1: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步骤。

0: 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1: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吴桐宇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吴桐宇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2: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
1: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000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2: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九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1: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2: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1: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2: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1: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
2: 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1: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2: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2: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系统，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1: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3: 那咱们加油干吧！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1: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7: 流程不要改吗？快啊！
8: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9: 今天
10: 真来得及吗？
11: 电线皮焊 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2: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2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 这让少年们突破

0: 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挫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1: 成功！
0: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2: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3: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0: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2: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0: 福建沿海的一直将发展最高的地方，山雨发现。这三把刀也是代表我们发明儿女的铁血丹心，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人。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千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2: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3: 师傅师公好。
0: 啊。
2: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1: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2: 咏春拳它会有两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它还以巧制拙，比如说它一边它拳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之间化掉，这边手之间开打，可以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手，反手动作的时候是吗？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由自然语言条件反手，是不是？
4: 最近大家训练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
5: 好。
2: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6: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
2: 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
1: 倭寇攻破兴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墩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

0: 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卫家，守护至今平安；一把卫己，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1: 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卫国，一把卫家，一把卫己。
0: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伯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伯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伯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伯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伯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伯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伯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

0: 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2: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2: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3: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

0: 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柏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柏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也是看清楚了，原来沈柏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柏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2: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柏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3: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

0: 够看穿。
1: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洋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0: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0: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0: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

0: 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2: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4: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

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青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

0: 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曝光了最新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科威特美军基地被重创现场。战不战，何时战？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发言持续发酵，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引发讨论。美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一批影像，还

0: 美军士兵坦言，基地遭遇的打击十分惨重。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了一批最新获得的视频影像，记录了2026年2月末美伊战争爆发之初，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大型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画面。
2: And for 6 months,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shed light on what's been regarded as an invisible war, a war that's killed 18 Americans. This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1: 比邻军营位于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南部附近，距离伊拉克边境仅有25英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美媒披露的最新视频显示，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 F-5战斗机参与了攻击行动。
2: Exclusive videos shared with me by a person stationed at the post show the base under attack in early March, at the beginning of Operation Epic
1: Fury。美媒称，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在这段画面中，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并引发爆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 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Our
2: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1: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守还是撤离？如果放弃基地，这将对外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软弱信号；但如果继续留守，又会给仍驻扎在当地的100多名官兵带来极高的安全风险。据美媒报道，尽管比邻军营建有数座混凝土加固掩体， 但由于其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于是，最终军方决定撤离，士兵们将一切能带走的装备塞满汽车，在夜幕掩护下驱车离开。如视频所示，美军撤离后的基地空无一人，士兵们随后转移至一些位置不固定甚至保密未公开的地点。 数周后才最终抵达美军在科威特的其他驻地。美媒称，已就比邻军营遭袭事宜联系了五角大楼，但对方拒绝置评。Camp
2: Buring is one of several U.S. position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that sustained damage.
1: 除了比邻军营，多张流出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 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E-3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 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 当地时间10月6号，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表示，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在沙特访问期间，墨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 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
3: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happened during my trip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at is this. I have been denied total access to U.S. military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in particular in Qatar, the Al Udeid Air Force Base, which is one of our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I have been to the Middle East probably a dozen times.

0: times at least while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Congress. I have never, ever been denied access to military facilities. This is part of a coordinated, deliberate campaign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try to hide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true cost of this war.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白宫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的打击方案。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一场集会上表示，他不再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3: The deal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but they're willing to offer us anything to stop.
1: 在经历数月断断续续的交战后，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会维持停战状态至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以免拖累选情。但美媒披露，白宫已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的方案，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分析认为，军事行动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甚至可能赶在以色列大选之前。10月2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美媒称，此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已经有数周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推断，若军事行动重启，极有可能是美以协同展开。分析人士认为，决定这一轮军事选项会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仍是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报道，9月28号至10月5号，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
4: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is reporting that attacks on tankers sail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last week of any week since the Iran war began.
1: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认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
5: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源于美伊对于海峡控制的衡量标准不同。即使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海上安全已经恢复。
6: And nobody knows how long that this could be sustainable. So both sides are still locked into this battle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1: 与此同时，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一方面，从今年2月28号以后，只要美国有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无论是轮换还是加强，都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
0: 美国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启程，将与部署在中东的其他美军力量会合。目前，美军在该地区部署有20艘军舰、超过50,000名士兵以及数十架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
1: 不过，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纽约时报认为，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
0: 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

0: 另一方面，外交斡旋仍未停止。据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目前美伊双方仍通过调解人保持间接沟通。
1: But what I can confirm that the talks are continuing and the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are continuing via Qatar and its regional partners.
0: 还有分析指出，伊朗或许已经预判美国会重启打击。本周早些时候，
2: 特朗普有意重启对伊有限军事打击，主要是由于谈判的迟迟未有进展，伊朗否认与此事有关。一名接受采访的顾问称，伊朗盯着选举日程，知道大选临近，他们就是想给总统制造麻烦。
3: 特朗普有意重启对伊有限军事打击，主要是由于谈判的迟迟未有进展，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控制权两大核心议题上呢没有做出令美国满意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对伊政策陷入了军事外交双双失败的僵局，推高了选民不满，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不利影响。所以特朗普的策略调整主要是服务于选情，意图通过展示对伊朗强硬姿态呢去争取选民，淡化美国的战略失败，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期待伊朗能够有所退让，方便特朗普去塑造一个胜利的叙事。但是重启对伊打击的效果难料，以往的冲突已经证明了有限的战术性打击呢只会进一步的激化伊朗强硬派
0: 打击。随着多国力量入局，这场地区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外溢，牵动整个中东安全格局。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10月6号至7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联军也在进行激烈反击。据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前，战事主要集中于塔伊兹、焦夫以及红海沿岸等多个方向。
0: 目前战场的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个目标是萨那，另一个目标是塔伊兹。萨那正面临来自2个主要方向的压力，第一个是马里卜方向，也门政府军正从东部的马里卜向西部的萨那推进，这片黄色区域代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正从东部方向，无论是从马里卜还是焦夫向西推进，战斗正沿着这条战线及东部战线展开。另一条战线与塔伊兹有关，如地图所示，胡塞武装控制着塔伊兹周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该省的大部分领土，然而他们尚未能深入塔伊兹市中心，因此塔伊兹战线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南部地区目前通往塔伊兹的唯一通道。
2: 分析认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门复杂的高地地形、胡塞武装不断增强的作战能力，都意味着战事很难迅速终结。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

0: 普军重新夺回了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但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否认。 就在战场不断拉锯之际，新的变量正在加入。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与叙利亚讨论派遣叙利亚军队赴也门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考虑派出的部队是驻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第90师以及驻叙南部苏维达省附近的第84师。 叙过渡政府新闻部通过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有分析认为，叙利亚现政权尚未完全稳固，两国很难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合作。
1: Syria does not have a border with the Saudis. They are separated by Jordan and Iraq. And yet, the distance is not great. And they have very theoretically linked goals in terms of the Middle East, they most likely will not be able to set up anything significant.
0: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10月5号， 三国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启动共同防御承诺，并按照各国国内法律和批准方案迅速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
2: 目前，叙利亚是否向也门派兵呢，还是一个待决事项。一方面呢，叙利亚想要通过向沙特提供安全支持，换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更显著的地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身的安全脆弱性。在叙利亚国内武装派系整合收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呢，派兵远征可能会动摇宪政权的执政根基。是否出兵，还是要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稳定压力以及沙特能否提供足够的政治经济回报。 如果叙利亚最终决定入局，在叠加土耳其、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承诺，那么可能会使也门战场再次出现多方军事力量介入的局面。这在短期内呢，会改变战场力量对比，加大胡塞武装的压力，不排除会迫使其放弃部分前沿据点。但从中长期看呢，外部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也都不愿意长期陷入胡塞武装仍然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非对称战术长期周旋。如果不同步 推进政治进程，单纯靠军事加码呢，是难以实现持久稳定，而且多方介入还会导致也门危机被渲染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斗争，加剧也门政治碎片化，推高冲突向红海以及整个中东外溢的风险，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使局势更趋复杂。
0: 近期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言论持续发酵，这场舆论风波将韩国体育艺术人才可豁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再次推到风口浪尖。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7号表示，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신성한
3: 국방의 의무를 폄하하는 것에 대해서 심히 유감스럽게 생각했습니다. 병역 특례에 대해서 점진적으로 축소해서 궁극적으로는 폐지하는 것이 우리 국방부의 목표입니다.
0: 10月3号， 韩国足球队在亚运会足球决赛中击败日本，夺得金牌后，球员朴胜洙在球场上将观众递来的退伍帽歪戴着敬礼。另一名球员李七义在接受采访时则一边说，距离入伍还有9天，我不用去当兵了，一边高举奖牌。
4: 금메달을 못하면 한국 돌아가서 이때가 9일 남았습니다. 병역 혜택을 받게 되니까 유럽에 대한 욕심은 자연스럽게 생기고.
5: 네, 무거워요?
4: 군대 안 갑니다.
0: 여기 가 있어요. 此外，打入制胜球的梁明格也被爆出曾表示，重要的不是奖牌或奖杯，而是免兵役这个补偿，就是看重这个才比赛的。此番言论在韩国引发激烈讨论，舆论批评称这是把个人回报置于为国争光之上。
6: 전용 모자를 쓰고 사실상 군을 조롱하는 이런 퍼포먼스까지 했고요. 예, 어떻게 보십니까?
7: 네, 참 철없는.
5: 据韩媒从

0: 兵务厅获得的资料显示，从2022年到2026年8月，通过体育项目被编入兵役特例的国家队运动员共有80人，其中奥运会奖牌得主15人，亚运会金牌得主65人，占整体的81%。也就是说，特例集中在了相对竞争难度较低的亚运会上。
1: 논란의 중심에 선 병역 특례 제도, 그 혜택이 실제 누구에게 돌아가고 있는지 저희가 지난 2022년부터 체육과 예술 분야의 병역 특례자 173명을 전수 분석했습니다. 80명인 체육 요원은 아시안게임에서 금메달을 딴 축구, 야구 대표팀 선수들이 절반을 넘어 특정 대회와 종목 편중이 심했습니다.
0: 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 不过，韩国1973年设立兵役特例制度，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韩媒表示，围绕艺术体育人士兵役特例的争议，事实上已持续了10多年，但由于艺术界、体育界等方面的反对，每次都不了了之。如今要求必须有所改变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2: 금메달 하나 따서 병역을 해결하고 이렇게 하려고 하는 이런 자리가 된 게 너무 아쉽고.
0: 也有人提出，应考虑废除后可能带来的体育艺术人士职业中断等后遗症。
3: 투수 종 이제 비인기 종목의 선수들은 사실 이거 하나가 굉장히 선수 생명에 되게 중요한 영향을 끼치는 부분인 것 같아서.
0: 韩国朝野领导层也一致提及有必要调整兵役特例。 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均表示，党内已有多种意见，将在大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和研讨。
4: 여야의 정부까지 국정감사에서 병역 특례제도 개선 필요성에 어느 정도 공감대를 확보한 만큼 폐지 혹은 축소 방안에 대한 세부적인 논의가 본격화할 것으로 보입니다.
0: 7号计划进军芯片制造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其旗下公司独立建设并运营，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据彭博社10月7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 这也基本打消了外界此前关于台积电可能负责运营这一雄心勃勃芯片制造项目的猜测。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TerraFab 项目是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尝试，目的是为旗下特斯拉和 SpaceX AI 等业务提供芯片。此前，马斯克曾表示正在与台积电进行讨论。不过7号，他在社交平台上进一步澄清，目前考虑的唯一事项是台积电是否可能租用计划中的部分厂区，而不是参与工厂运营。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7号表示，英特尔仍将继续与埃隆·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 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马斯克的 TerraFab 项目，为其芯片制造提供支持。 随后，马斯克进一步确认 TerraFab 计划采用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生产芯片，预计 TerraFab 生产的先进半导体将用于满足马斯克商业帝国旗下多项业务的需求，包括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业务，以及整合后的 SpaceX AI， 后者涵盖航天技术等团队。马斯克再次强调，他旗下的公司将建设并运营这座晶圆厂。 今年3月，马斯克在宣布 TerraFab 项目时表示，现有芯片供应链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旗下庞大业务体系的芯片需求。TerraFab 项目的目标是每年实现1TW级计算能力的芯片产出，这意味着马斯克不是在买芯片，而是在试图把芯片供应链变成自己业务的一部分。另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
5: 台积电正在考虑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新的大型芯片园区，可能包括多座晶圆厂，总投资规模将达到数百亿美元。此前，台积电已经承诺向美国亚利桑那州投入约2650亿美元。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和苹果。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气。

0: 些，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哈亚·萨雷亚八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的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
2: 八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
1: 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3: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三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七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
0: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

0: 即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2: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3: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2: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4: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2: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1: 我们来了解一种新型骗局。诈骗团伙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但做出来的电池永远不合格，一旦想退费，则会被扣除高额押金。
5: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6: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
5: 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却没有一名生产工人，设备也没通电，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

0: 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接着公司会组织一场上岗培训。
1: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儿，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
0: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2: 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0: 事实上，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原材料根本不是电池，而是模型。
3: 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0: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4: 昨天迎来24节气的寒露，寒露节气后秋意更浓。每年到这个时节，医院高血压门诊都会迎来患者的就诊高峰。专家解释，这不是降压药失效，而是血压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
0: 专家介绍，天气转凉，人体为减少热量散失，体表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加，血压会随之上升。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室外气温高于5摄氏度时，气温每下降10摄氏度，收缩压平均上升6.2毫米汞柱。血压季节性变化普遍存在，老年人冬季发生心梗和卒中的风险较其他季节增加1倍。现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群体数量正在增加，与老年人高压超标不同，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往往高压正常，低压超标。有些年轻人高血压症状不明显，等到症状显现的时候，可能身体的器官已经受损。长期以来，大众防控高血压大多盯着降压药，忌口食盐，却忽略了最核心、最高效的干预手段——体重管理。肥胖对血压的影响贯穿全身机制，超重人群体内脂肪过量堆积会加剧血压异常波动。
5: 既往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的体重下降5%左右，那我们的舒张压和收缩压至少能下降2到3毫米汞柱。所以在我们降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
0: 不少高血压患者只依赖药物控压，忽视体重超标问题。尤其中青年群体，久坐办公、缺乏运动，导致肥胖年轻化，直接带动高血压低龄化高发。
5: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控制你的腰围，男性至少要把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要把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
0: 高血压患者饮食应注意少盐、清淡，低钠盐是适配国人重盐饮食习惯的最优控盐方案。低钠盐主流配比是用75%的氯化钠搭配25%的氯化钾，在保留绝大部分咸味不改变烹饪口感的前提下，实现减钠补钾双向调节。专家提示，低钠盐并不适合所有人群，肾功能不全或有其他肾脏疾病的人在更换食盐品类前应向医生详尽咨询。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7号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定名吉祥，奖牌名为吉梦。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赛事再次在中国举办。眼下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乌尔和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季，放眼望去，戈壁旷野间连片的胡杨褪去青绿，披上金装，苍劲的树干扎根荒漠，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介绍，当地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从国庆节开始，将持续到10月下旬结束。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一万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 2.5 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六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梅以一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六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

0: 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三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八九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海峡运出大概八九百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使美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十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十一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在这个选举的前夕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2: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2: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只是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 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

0: 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2: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么它现在在战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
1: 想抓回这主动权，
2: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3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

0: 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七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2: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沙特所使用的 F-15 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它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 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排除啊，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他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他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啊，而不是面啊，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啊，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1: 嗯，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2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3: 确实，最近一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他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2点，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其实也有地面作战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如果它能够传授给沙特，也能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突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变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嗯，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2: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

0: 是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这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其实除了英国以外，法国和加拿大也宣布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为什么以色列独独对英国采取报复行为呢？
3: 首先还是枪打出头鸟，应该说英国确实是这次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了。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0: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秦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产出的农产品，包括椰枣啊和水果，此前呢主要是销往欧洲国家。那么这一次呢，英国对它进行制裁、进行限制，其实呢对于以色列它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是欧洲国家少进口一些这个水果，可能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

0: 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十月份，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都呈现的是由凉到寒的切换，由凉爽宜人到寒意袭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就气温来说，30度以上的炎热已经所剩无几，少部分地区的特产。那么在中国，我们看一下气温的状态，应该说大多数地区气温是偏高的，在华南地区30度以上，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还像是白露秋分时节的温度区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应该说晴和雨其实两极分化，东部很多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难得能够下一场雨，而西部的这一带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那么在西南这一带地区，在未来10天当中就是降水量最大的。当然呢，在海南应该说每年9、10月份都是经常会出现强降雨的一个区域。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合肥晴，12到26度，长沙晴，16到30度，福州晴，20到29度，海口大雨，24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柏林晴转小雨，8到15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日内瓦小雨转晴，8到1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18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纽约晴，13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5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特朗普称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土耳其外长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俄军袭击致基辅大面积停电，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9号将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